0: 小酒啉落啊！
1: 大家好，欢迎来宾收听咱的茉莉家族。咱的茉莉家族哦，都节目在进行，也是讲无节目的时阵，阿里都吼，要加卡这电话，电话个超开记起来吼，拢会给咱朋友报这电话吼，所以你那个超开记起来，要用都有啊吼。要用都有啊、哦，嘿，0800-54321，0800-54321，0800-54321咯，0800-54321吼，电话这个利用啊嘞吼，杀气人进哦。喂，这首歌哦，可能不太一样，真是让人爱听。来，空吧，空空空，我。

0: 杀气饮饮哦，啊，这我咧讲，这咧饮一个安尼吼，哎、欸，这个天安咧饮一个吼，嘛是袂歹咧，我咧讲啊，嘿，有时阵哦，嘿啊，透凉凉，秘鲁透凉凉啊啦，真好饮咧、嗯，对不？你去食咸酥鸡，佮配秘鲁，哇，盖下味，
1: 嗯，配一个迄烤串咧吼、
0: 哦，哦，对啊，吼、嗯，盖、哦、下味咧吼，哎，恁今日哦，阿胜哦，请安咧都成好小子啊。哦，头毛啊呢？
2: 有做工的啦，好小子。
0: 穿安尼，哇，好小子的穿安尼。
2: 是那去运动，就是那都做做粗工的。
0: 哎、欸，对对，哎、欸，今麦大家听到声你就知哦，这就大家拢熟悉的吼、哦嗯，阿胜呐、啊，哦，欸、这汪洋生计的这里吼、哦，汪总。
2: 哎、欸，对对，好、
0: 哦，阿胜。哦，安尼大家较亲啦，安尼大家较亲啦，系啊，吼、啊啊，啊，所以哦，伫咧收听咱的节目安尼吼，诶、欸，这正经咧，咱的朋友讲，嗯，这个阁唔正高呢，真正有影唔正高
2: 啊。我迄个做啥？
0: 嘿，
2: 我做当为叫做上海都转来，
0: 嗯，
2: 啊，为上海都转来吼，你拄仔咧讲食这烧烤，
0: 嗯
1: 嗯，烤串，
2: 烤串，
0: 嗯，哦，咁我那有食迄个。羊肉，
2: 羊肉串我特别爱食，羊肉串特别。
0: 我你讲，我感觉这个去北疆，我食羊肉串，佫袂歹食，袂有羊肉痕啦。
2: 袂啦，你若食羔羊拢袂啦。
0: 嘿，
2: 伊个羔羊吼，袂是袂有羊肉痕啦，
1: 拢
2: 实在。
1: 对，阿袂笑啊，
2: 阿袂笑拢袂，阿袂笑拢袂痕啦。一个人同款啦，人若较无笑嘛，较无痕啦。
0: 嗯，啊，你安尼讲，迄位人行过都拢有闻到味啊，迄唔都，
2: 迄拢笑过啊，
0: 唔是爱唔足笑诶，
2: 啊，无啦，唔是讲你都一定要有现在笑，咱是讲，迄个咱依照生理学来讲，迄叫腺体啦，
0: 哦，
2: 系啦，腺体，
0: 为、欸、人有安尼呢，
2: 嘿。
0: 囡仔话嘛会呢，你就感觉伊就特工都有洗头啊吼，嘛是安尼，够有迄个味。
2: 我即届吼，我去参加一个。
0: 我看你安尼爱去找一个。
2: 我即届去参加一个研讨会啦。
0: 嘿、嗯。
2: 啊，这研讨会呢，伊算讲专门咧探讨着咱个叫做啊痛。
0: 嗯，
1: 痛。
2: 痛。
0: 嗯。
2: 哦，痛。咱人啥来痛？
0: 痛。啊，都有神经，唔都会痛。
2: 这当然神经是疼啊，神经去传导大脑讲我咧疼，这样样。啊，人想来疼，你干嘛去想这些问题？
0: 啊，干未疼就害啊。
2: 好、
0: 哦，未疼就是无神经啊。
2: 哎，未疼就是都无神经啦。
0: 嗯，
1: 对啊，你有疼，但系甲咱建构讲，咱可能都会受伤啊，都会无爽快啊。
2: 对对对对，啊，疼就是你甲你建构。
1: 对。
2: 啊，但是往往吼。咱听的时阵吼，往往咱呐会做一个动作，叫做啥呢？叫做迄个做卖插鼻，啊，无就食止疼。
0: 哦，那是咱台湾人真侪有这个习惯。
2: 那么疼分几啊种啦？哈，
0: 嗯，
2: 咱譬如讲，叫刀啊抬掉卖疼，
1: 抬掉挂掉，
0: 嗯，
2: 啊，叫木巴掉卖疼，
1: 可能较疼。
2: 啊，感冒头卖疼，
1: 哎对，
2: 疼出侪种的啦，
1: 哦，疼
2: 真出侪种的，
0: 嗯。
2: 啊，
0: 我无钱嘛，他个听。
2: 啊，我无钱嘛，他个听。心肝来影响着他个听。
0: 哎，对。
2: 啊，听，往往就是讲伫你身躯，给你经过。
0: 嘿。
2: 比如讲，咱一直做完亏啊，是讲咱接老来。
0: 嗯。
2: 咱的退化。
0: 嘿。
2: 卖听。
0: 嘿。
1: 嗯。
2: 你那么听，目的就是要叫你创啊，叫你休困。
0: 嘿。
1: 嘿，对。
2: 还叫发炎嘛。
0: 嗯。
2: 啊，要叫你休困嘛。
1: 还注意。
2: 但是咱今日那四十几岁人，当时咧拼经济。为着家庭啊，平时拼经济，
0: 嗯，
2: 刚好同阿公做讲啊，听得来休困，
0: 哎，无阿多，
1: 无可能啊，
0: 哦，你安尼休困哦，明
1: 仔
0: 载，明仔载囡仔要交补习费一钱嘛，你都，
2: 哦，即摆若要注册时，阿爸就来个啦，
0: 哎，对，
2: 啊，去人借钱啦，囡仔读册，
0: 对，
2: 哦，较早因爸啊真侪艰苦人，那要开阿时啊去人借钱啦，囡仔读册，
0: 哎，真侪哦，
2: 哦，你从。上次我听到阮老母阿咧讲吼，讲阮老母阿捌字啊，啊，阮老母阿减你个会捌字啊，
0: 嘿，
2: 哦，阿就引导善者，啊，他国。

0: 民学校，一年啊，则都则要教泡泡沫，啊，就叫伊讲卖读啊，
1: 嘿，
0: 啊，要做做，啊，要食中昼顿，要食饭顿，爱立钱，多一样立，啊，较早的人吼，
1: 哎，伊个完了营养午餐哦，
0: 无会当伫我听老母啊讲是讲，着我食饭顿钱，
1: 哦，营养午餐呐、啊，
0: 好好煮的啦，
1: 嗯，对，营养午餐
0: 啊，无一样立啊，
1: 嗯。
0: 无钱啦，好好都无通来占。
1: 嘿，
0: 哦，结果阮老母讲伊就有印象诶，
1: 伊
0: 去用叫去你台顶发起，
1: 发
0: 起讲做啥啦无立钱。
1: 嘿，
0: 啊做囝仔往往拢会爱面子嘛，
2: 对啊，
0: 哦拢会后背好笑嘛。
1: 嘿，
0: 啊都歹势甲讲到阮家都无钱。
1: 嘿，
0: 啊可能甲讲迄个做用一个理由，
1: 嘿，
0: 啊甲讲迄个做啊都袂记得啊啥啥，
2: 嘿，
0: 啊万尾叫去发起，啊无钱啦，尾也都无去读啦。
1: 嘿，
0: 哦，啊过来都毋捌读啊。
1: 啊，所以这外
0: 公，老母唔捌你。
1: 这外公，其实咱讲正经，这囡仔伫咧成长的时阵哦，正当着的老师吼，足、重要。
0: 啊，你别讲伊啦，这你讲实在啦，你无饭顿钱，啊，你讲好啊，就算无会叫去徛，老师讲他大概拢自己出钱。
1: 唔是啊，啊，我认为你唔免安尼嘛。
0: 唔是啊，事实上，就算老师无安尼嘛，无当个读啦。
2: 嘿，
0: 无钱读你是咩？
1: 嗯，
0: 哎，拢爱，阮老母八岁就去收假金啊呢？
1: 去啥？
0: 收假金啊？
1: 收假金哦。
0: 人爱回社，那
1: 有较早的人，有较早。
0: 收假金你知无？
1: 嗯，我唔知啊。
0: 较早人回社，人是咩爱？迄个甘蔗爱凑去做糖。
1: 嘿。
0: 啊，是咪爱凑甘蔗？
1: 嘿。
0: 还有做收假金啦。
1: 嘿。
0: 收假金啊，再贴贴的，再五分啊车再去糖厂啦。
1: 嘿。
0: 哎，较早迄就是安尼啦。
1: 嗯。
2: 哦。
0: 哎，较早就咧收假金，较早。阮阿嬷迄边遐有人咧啊，擦干
2: 净。细汉的当安尼吗？
0: 八岁就去倒收假金啊，
2: 嘿，
0: 啊，加减猛赚啊。
1: 所以微存即马呢，啊叫伊去做工啊。
2: 对
0: 啊，
2: 嗯，
0: 啊，所以讲较早人真艰苦。啊，你讲即个做哦啊，无钱，我都要讲诶，无钱。啊，你爱做工课，人万尾我会记你吼。
1: 嗯。
0: 啊，我读个国校诶时阵吼，
1: 系。
0: 阮老母伊拢当 police 啦，
1: 系。
0: 啊，这做阮老母算生态干啦，
1: 系，
0: 阮老爸是迄个做哪股的，
1: 嗯，
0: 啊，生嘛袂干啦，
1: 嗯，
2: 系，
1: 伊为着
0: 袂干啦，
1: 为着家庭啊，
0: 阮老爸哪股的呢？
1: 爱啉奶，
0: 阮老爸哪股的，卡去插着顶啊，顿下嘛袂爱呢，
2: 嗯，
1: 诶，敢真正袂疼，不可能嘛，
0: 诶，伊是烫只卡插着顶啊，唔是穿个要插着顶啊，
1: 系啊，
0: 烫只卡插着顶啊，顶啊插个烫过呢，
1: 系，
0: 背开抓直接，真个呢？
1: 啊！你安尼讲，啊，阮阿兄较早细汉嘛是那牛嘞，伊也是算嘞，啊，算甲迄脚骨咱离个只大坑啊，伊嘛袂疼。
0: 啊，现在是较早人，啊，像阮老母伊拢会蹲普勒斯蹲来吼，啊，蹲普勒斯蹲来要饲阮三阿弟啊，啊，算厝内底先是迄落环境嘛，唔捌离嘛，该当做工。啊，即马下班，下班蹲来，啊，就创创轮食，啊，赶紧诶。再过去共因个芳菜，芳一盖500块，啊，人个板豆芳菜，
1: 芳一盖500块。安尼好赚呢，
0: 啊，
1: 好赚啊，500。
0: 哎，都开始唔是500，我是尾也才500。
1: 哎呀，芳
0: 一枚，三挂水爱水卡嘛，水卡芳菜个收尾嘛，安尼500，一枚500。我较早就印象个，伊咧做个，啊，即卖啦吼，啊，即卖暗时啊。可能到九点或十点才有回来。啊，回来啊吼。啊，这就有当时啊吼，有当时啊无芳菜，啊就酸，会滴落，啊就哀，啊就倒伫遐休困。
1: 嘿，你过忝吗？
0: 坐伫遐休困。
1: 休困啊。
0: 啊，就讲啊，来，只甲堆堆
1: 诶。
0: 啊，只脚甲堆堆诶，肩胛头甲堆堆
2: 诶。
0: 啊，手甲堆堆诶。嘿。迄种痛甲会麻，啊，但是无法度嘛，是爱去趁。
1: 嗯。
0: 较早人是足艰苦诶。
1: 嗯。
0: 足辛苦
1: 诶。嗯。
0: 啊，那你讲诶。啊，刚我都休困，
1: 无多。
0: 那你听，你说，那你听，已经身家你听，
2: 嘿，
0: 就是叫你要休困嘛。
1: 嗯，
0: 啊，你也从老母安尼要搁抢工啊，刚我都休困，
1: 无多。
0: 啊，要买厝，
1: 我用较早是大人正经。
0: 哦，啊，要买厝，
1: 嘿，
0: 啊，要买厝，
1: 嘿，
0: 啊，买港税厝，啊，要买厝，啊，要请工啊，教育，
1: 嗯，
0: 啊，刚我谈啊，
1: 哦，正爱到，
0: 你正爱啊，
1: 嗯，
0: 正爱哈，
1: 嗯，
0: 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咱你讲只听。
1: 嗯，
0: 就是叫你要休困，
1: 嗯，
0: 但是因为伊就做无奈，都无得休困，
1: 嗯，
0: 对吧？
1: 系，
0: 结果食老来，
1: 系，
0: 就开始退化，
1: 系，
0: 啊退化就啊只酸遐痛，
1: 系，
0: 啊未屈，未啊未爬楼梯，
1: 系，
0: 问题就开始出来啊，
1: 系，
0: 啊，六十几个、七十几个就拢开始走。

0: 嗯，拢一定的啦，
1: 嘿，哦，一定的啊。
0: 这个时阵，有的是会痛，有的是无力，嘿，啊，那安尼时阵，咱要休困，咁一定就会好。
1: 休困，
0: 退休啊嘛，一定有当休困的，休困会好无？
2: 是啊，但是伤害已经造成啊！
0: 你较早少年伤害造成了，今麦休困会好无？
1: 袂
0: 好，
2: 袂好，
0: 系啊！啊，过来就剩一招，坑了两担亏多。
1: 啊，无啦，止疼猛食啦。
0: 啊，无就食止疼，啊，无就坑了两担亏多。但是我要讲，其实你啊无真严重的时阵，啊，佫有机会补救。啊，要安怎补救？等下我佮大家讲。
1: 等下哦，等下就要补救啊！
0: 等下我大家讲，要安怎补救？
1: 哦，要那补救
0: 啊！
1: 安尼吼，我咧讲，那是听个只吼，我得爱听一首啊，播一首啊吼，《春宵舞伴》。咱就是无论食几岁啊，几岁啊吼，嘛是爱保持着青春，对不？人啊，照你要安怎，你才有法度要安怎，对不？筋骨正经足重要，迄两支脚吼无顾，正经真害。等下再过来讲吼。

0: 欸、来，你甲看头嗡嗡啊，结果空空安尼啊，你甲看身体过好安尼吼，你莫骂死骂死安尼。嗯。
1: 我咧讲，那已经伫你叫做已经伫你退疼退化吼。咱咧讲诶吼，就是讲真侪人就开始讲啊来，那真正严重嘛是敢若开刀人讲实在。
2: 诶、欸，对。
1: 真正严重敢若开刀。嗯。啊，不离个吼，开。就算开刀了后，有的人，譬如讲开一卡，
2: 嘿，
1: 啊，时间过了嘛，佫开另外一支卡，
2: 嘿，
1: 啊，有的是开一卡怎惊着，吼啊，另外一支卡怎唔敢佫开啦吼，啊，这状况真多啊，状况真多吼，啊，所以讲我要讲诶，你譬如讲伫个咱诶这大骨轮也好，上接当着就是关节退化，啊，咱诶大骨轮也好啦吼，
2: 嘿，
1: 咱诶卡达乌也好啦，
2: 嘿，
1: 咱诶这個。

0: 做啊手骨头也好啦吼，
1: 嗯，
0: 咱个腰脊骨也好啊，
1: 嗯，
0: 这拢是有关节的所在啦，
1: 嗯，
0: 拢一定有关节的呀，
1: 系
0: 哦。那么这些关节呢吼，咱个了解一点，
1: 嗯，
0: 这些关节啊吼，咱今日啊关节会固定伫遐啊，
1: 嘿，
0: 其实咱关节退化吼，往往咱咧补的拢是补啥？补软骨、补顶骨。
1: 欸、对啊，一般拢是补软骨、补顶骨。
0: 绝对是补软骨、补顶骨。
1: 嘿，
0: 不离国外，等下来讲。
1: 嗯，
0: 如果你若已经讲做做补软骨、补顶骨，同款佫无力，代表啥？代表有可能，唔是有可能是百分之一百，你其他问所在要问题啦。
1: 嘿，
0: 其他所在要问题。
1: 嘿，
0: 也那么是甚物所在问题吼？
1: 嘿，
0: 我要跟你讲，
1: 嗯，
0: 这一点要注意听。
1: 嗯，
0: 叫做韧带出问题。
1: 韧带，
0: 嗯，
1: 韧带，
2: 哎、欸。
0: 韧带
2: 哦，我来讲、你手咧压关，卡骨咧凹弯，
1: 嘿，
2: 迄个所在，个枕头啊，迄个所在，
1: 嘿，
2: 迄就是有诶软骨。
0: 你有去想过无？两根骨头要接做伙，
1: 嘿，
0: 哦，咱伫咧照电工，
1: 嗯，
0: 迄两根骨头刚好连做伙，
1: 嗯，
0: 关节所在两根骨头刚好连做伙，
1: 无啊，
0: 啊，那么为虾米这两根骨头伊袂去走去？
1: 啊，有时候拔开，
0: 你最主要就是个胶条，
1: 嘿。就是迄韧带啦，刚刚用
0: 车啊，用韧带加加箍，
1: 嘿，
0: 箍实力的，
1: 嘿，
0: 箍硬的，
1: 嘿，
0: 哦，箍穿的，箍钉的，
1: 嘿，
0: 啊，加固定的，加两支接的这個关节这個骨头，
1: 嘿，
0: 啊，用个这袂输刚才单电火波呢，
1: 嘿，
0: 单起來，
1: 嘿，
0: 好、哦，加单开，啊，即马咱少年的时阵，一吹就硬的，
1: 嘿，
0: 单加就硬的，
1: 嘿。
0: 这韧带都无安怎啦？
1: 哦，哎，加较硬的对。
0: 加较硬啊，所以你加硬就是固定底下嘛。
1: 嘿，对。
0: 我来用一个讲一个开落，恁听好。
1: 嘿。
0: 比如讲，咱有个人捌经过菜龟。
1: 嘿。
0: 啊，菜龟是咪爱搭个菜龟饼啊？
1: 哎，对。
0: 啊，那么搭个菜龟饼啊，两支的哥还是两支茶？
1: 嘿。
0: 咱就是要用迄个做啥？用烟刷。
1: 嘿。
0: 也是用这塑胶带。
1: 加
0: 单落硬嘛。
1: 嘿，对。
0: 单落硬，伊唔在固定底下。
1: 是。
0: 你若等无红的时阵，伊是咪以后菜龟病，即马菜龟
1: 也是做
0: 袂稳动袂掉，放落来嘛。咱个关节嘛，同款咯。咱两支骨头其实都有韧带，透过着韧带来个单落红。单落红的时阵，咱骨头都袂遭惊。
1: 哦。
0: 那你若等无红的时阵，一骨头遭惊就开始会磨。
1: 嘿。
0: 哦，咱个脚头会磨磨着软骨啦。咱个大骨轮会磨着软骨啦。咱个腰脊骨。伊安怎嘞？伊个椎间盘突出，
1: 嘿，
0: 啊，会安怎坐骨起？
1: 嘿，
0: 最主要初期，就是因为你个韧带叫遭紧起，
1: 嘿，
0: 韧带一边叫拧起，
1: 拧起啊，
0: 啊是讲叫叫这个做，甚至都叫退化起，
1: 嘿，
0: 叫拧起，
1: 嘿，
0: 夹不严，
1: 嗯，
0: 那么夹不严，骨头就会遭紧，
1: 嘿，
0: 菜龟边啊，赶快你啊夹不严，伊就安遭紧，
1: 嘿，
0: 啊遭紧就会起一边起，
1: 哦，
0: 骨头嘛赶快也起一边，啊起一边，你个哪行哪行，伊就哪。那吃力，啊那吃就会磨磨磨，磨到尾啊，伊就变软骨啦。所以你即马补顶骨、补软骨，我无甲你讲你唔对，赶快啊补，无补嘛为啥？
1: 嘛是有需要，
0: 赶快啊补，
1: 嘛是有需要。
0: 那么你补顶骨、补软骨了，
1: 嗯，
0: 你进行招进去，一定要个加到顿来，
1: 嘿，
0: 就只韧带个加到顿来，
1: 哎，个胶安，
0: 哎个胶安起来，胶安个固定个好势，
1: 伊
0: 再袂个脱离，
1: 嘿，
0: 啊脱离个招进，
1: 哦，
0: 这非常重要。
1: 哈，
0: 真侪人唔知，
1: 嘿，
0: 真侪人真侪人唔知，
1: 对，
0: 哦，
1: 嗯，
0: 迄间我去参加一个这个做电视节目，
1: 嗯，
0: 啊、哦，啊，内底有一个复健科医生，
1: 嘿，
0: 啊，各有一个这个做医生哈、哦，
1: 嗯，
0: 啊，就大家在那里开讲，
1: 嘿，
0: 啊，那么这个做结果呢，医生在你讲这话题，
1: 啊、哦，
0: 啊，我嘛在讲这话题，
1: 嘿，
0: 叫主持人听不？
1: 嗯，为什么？
0: 主持人讲
1: 了有遮深的对啊？
0: 主持人听不很闲啦。伊、一直无都理解讲，韧带甲关节的关系，
1: 嘿，
0: 伊唔捌注意过，
1: 嘿，
0: 伊唔捌注意过，哎，佮叫你做瑜伽，
1: 啊，
0: 伊讲主持人甲阮访问了了，伊才知影讲，
1: 嘿，
0: 啊，原来伊是家己是韧带问题，
1: 啊，
0: 伊才会知哦，
1: 嘿，
0: 我伊嘛伊讲伊讲伊嘛代言就是产品个哦，
1: 嘿，
0: 哎，主持人伊嘛代言就是产品，伊讲，哎、我从来冇想过韧带那有问题，
1: 嘿，
0: 我一直。动最讲波
1: 韧
0: 骨、波顶骨，
1: 系
0: 啊，啊，伊就做
1: 韧骨的啦，关节的啦，
0: 对，啊，一直拢是安尼感觉，啊，唔知韧带重要性，
1: 嘿，
0: 伊刚讲了了，就知影讲，原来韧带这么重要，
1: 嗯，
0: 为腰脊骨，为咱个脚头，为咱个大骨轮，为咱个手骨头，拢有韧带，韧带来去招进去，骨头就招进，骨头若招进，就小磨小扣，
1: 哦，
0: 到尾就系伊啊，
1: 嘿，
0: 啊，

0: 多数都那前几个月主持人同款，无讲拢唔知，拢当作家己咧报两句报定过，
1: 就安尼报得有效啊？
0: 错，哎，错，
1: 啊，无够，
0: 对，嘿，啊，所以讲，只有做韧带啊，那一点那个加强度等个，
1: 嘿，
0: 那么较早呢？较早咱阿公，我唔知你捌漏掉，
1: 哎呀，
0: 你捌漏掉，
1: 对，我先惊惊咧。走路走向向的怪节有无？系啊，
0: 我讲吼，手扣漏掉，
1: 系，
0: 我想要漏掉你知？
1: 系，
0: 我都温查囝在你升滑板，
1: 系
0: 啊，升滑板，伊即马都你练那滑板，
1: 系
0: 啊笑咧，哎就滑板，哎就想，较早咱做囡仔，那较早咱读册嘛捌算过啊，咱全国咱个笑咧，
1: 买晒，
0: 咱就讲，我刚刚我来了，我算给你看，这我较早嘛要算，
1: 我表演给你看咧，
0: 结果安怎咧？
1: 嗯。
0: 结果突一个转滑板去冲去头前，人去后边去。嗯，结果对，何家珍那反应够够劲，手机个踩，
1: 单
0: 位啊，对啦，手机漏掉，
1: 卡车没代志，手机漏掉，
0: 手机漏掉。
1: 嘿，
0: 结果呢，我知我韧带受伤
1: 啊，
0: 哎，韧带受伤，
1: 嘿，
0: 韧带受伤呢，你的骨头有可能啊，无多旋转，
1: 嘿，
0: 啊，无多你
1: 们家的动作就无
0: 好，有某些动作一对听，
1: 嘿，
0: 对，一对其中一条韧带去受伤，这我就清楚诶。我嘛知，我就先去看骨科，
1: 嘿，
0: 医生嘛叫你讲休困，无得控球哥，
1: 啊，拢赶快，
0: 就是安尼俩，
1: 嘿，啊，无就是赶快开几天诶，
0: 我跟你讲，
1: 肌肉松弛诶，
0: 控球哥刚好，卖
1: 互你叮当啊，
0: 卖互叮当啊，
1: 嘿，卖互你叮当，
0: 可以自己打修复啊，
1: 嘿，
0: 可以自己打修复啊，
1: 嗯，
0: 哦，那么结果呢，就可以。只有做家己打打修复上班啦，我家己有发布，我就开始个食，我跟你讲，无好笑诶，一般韧带呐叫受伤，长我蹬下大力落，对吧？一般来讲，上少爱，伊就做三个月至半年才好。
1: 啊，条件啊严重诶，
0: 我跟你保证三个月至半年才好。
1: 嗯，
0: 歹势，我高半个月好，你看我手，
1: 真紧，
0: 你怎样？
1: 哈，
0: 真正啊？
1: 嘿，
0: 高半位啊！
1: 啊，起码拢未听。
0: 我看你报了清楚爱报啥呀？高半位，真正高半位啊！
1: 嘿，
0: 高半位啊！
1: 嗯，
0: 哦，起码佫小看闷闷啊，但是高半位就好啊。
1: 哦，
0: 你若讲我十几岁啊，哦，高半位，大家可能没相信。
1: 嘿，
0: 我嘛四十娃娃呢，
1: 系
0: 啊，高半位好呢，
1: 嘿，
0: 这唔是遐简单呢。
1: 嗯，
0: 我若无加强补品个。催泪哦，无可能接近二啦。
1: 对，起码可能提物件个无熟悉。
0: 这个物件不是我咧讲的。
1: 嗯，
0: 其实我想话你知道，因为咱就是听众朋友拢捌食过这个物件。
2: 嗯
1: 嗯，
0: 食过这個，我曾经捌介绍过，捌食过这个物件。我家己加减拢会食，但是无感受。哦，我讲我即个感受上当。好，加在我漏掉。好，加在我漏掉，我伫咧食感受较好。莫怪人客拢讲你即件物件有够厉害。我
1: 较
0: 早唔知影偌厉害，我即个终于我都体会到到底
1: 我厉害，
0: 真正到底我厉害。
1: 即个知影家己厉害，
0: 对啊，真正。较早人讲俄罗讲无啦，无影你免讲俄罗讲安尼啦。我甲你讲，我即个漏掉高半个好，我家己俄罗，我哪去搞？
1: 对对对，
0: 这真正
1: 哦。
0: 啊，这是啥物件呢？
1: 诶，臭屁哩！
0: 嗯，这啥物件呢？我甲你讲，
1: 嘿，
0: 这咱拢有一个吼，
1: 嘿，
0: 个啉诶，
1: 嘿，
0: 这内底是啥？
1: 嘿。
0: 内底就是专门你五行胶原蛋白伫你波浪的韧带，第五行、第十型的胶原蛋白伫你波浪的韧带。
1: 嘿，
0: 迄刚去参加做无介，记得做骨科医生伫遐咧开讲，啊，介复健科医生伫遐开讲。
1: 嘿，
0: 伊讲有影，
1: 嗯，
0: 我拢知影第五行、第十型，
1: 嘿，
0: 但是伊将来冇推荐患者要食啥，
1: 嘿，
0: 伊嫌医生嘛唔知要叫食啥，医生嘛知讲爱食第五行、第十型的胶原蛋白啊，
1: 嘿，
0: 但是医生唔知讲有这个物件，
1: 市面上较无好
0: 像，市面上较无，哎，市面上
1: 胶原蛋白分足侪种，
0: 有分足侪种诶，啊，那个韧带就是第五型个第十型诶，
1: 嘿，
0: 哦，啊，结果我都开发这个物件出来，
1: 嘿，
0: 哦，第五型个第十型诶，
1: 嘿，
0: 哦，从我即届我就是食这，
1: 哦，
0: 啊，这个物件是为对萃取出来，
1: 嗯，
0: 我跟你讲，
1: 嗯，
0: 恁啊吼，我唔知你有咧食鸡卵无？
1: 鸡卵一定拢会食，
0: 拢会食，
1: 系啊，
0: 啊，鸡卵啊，甲卡落去顶内底蒸，对吧？啊，是讲那个沙沙诶，
1: 嘿，
0: 迄两卡六个老来，
1: 两卡老来，迄个啊，
0: 正规，
1: 对正规，
0: 做鬼，
1: 对，
0: 那个两卡伊顶头结膜啊，
1: 嘿，
0: 对吧？
1: 嘿，
0: 顶头结膜，
1: 你来迄个食茶叶蛋时阵，我先白白咧，迄膜
0: 了，
1: 白白开，
0: 茶叶蛋咧袂使，
1: 嘿，
0: 迄煮熟伊，
1: 哦，
0: 爱青，
1: 爱青，
0: 爱青，
1: 嘿，
0: 啊，车咱卡两雷针，迄个车，迄个就是毛啊，
1: 嘿。

0: 裂开。咱若一工要补充，甲对咱个韧带有帮助。一工免做，差不多百外粒的卵豆糕。
1: 敢若食迄卵，得食饱。
0: 我刚刚叫你食馍，无叫你食卵。
1: 啊，食迄馍，嘿，你阿个青哦，
0: 你爱青哦。
1: 哦，你若是讲迄茶叶蛋猛食，一个 OK 哦。你青迄那有法度啦。
0: 所以呢，人就安怎呢？人就研究，原来这膜啊，伊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啊，就去把这膜啊萃出来，切来了，啊，再来甲做做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0: 我甲做做骨啉的，哦，我一盖这手捞掉，
1: 啊，所以以前迄人那有迄受伤捞掉，还是安怎乌青用迄鸡卵底下缩嘞缩嘞，
0: 还
1: 受，
0: 还不敢，还盖点膜，所以。那这膜啊，伊等于当把咱的这个韧带修复，所以颈椎时段食着这几产品了，啊，伊这当个膜在做，你千万来对个搞这个搞这玻尿酸，哦，因为咱个韧带一定爱润滑作用，哦，较袂涩涩，哦，啊，较会骨松，哦，韧带一定爱安尼骨松，安尼则袂去磨着韧骨啦。
1: 嘿，
0: 所以咱真侪关节体话初期拢是韧带，啊，到尾啊韧带无弹性了，就骨头磨骨头。结果你拢有甲恁骨来补倒转来，你冇甲髌骨补倒转来，
1: 韧带全部
0: 你冇甲骨髓补倒转来，结果你韧带补无着，所以真侪人去我讲出这观念，人去食了个地，哦，你这期上面有够厉害，
1: 嗯，哦，真正食开无，
0: 我这期上面为开始卖个只嘛，嗯，若要甲贴起来，我甲你讲，已经超过100栋的101啊。
1: 哦，你一罐一罐贴开，
0: 绝对超过
1: 哦，一定诶，
0: 哎，绝对超过100栋101超过，哎，你甲看偌济人咧食，啊，大家食了学了个，今日较特殊，咱这个物件，伊就是玻尿酸加蛋壳膜第五型胶原蛋白，这个物件一缸啉一支就够，今日呢，等下呢，我要来大家一个安怎咧？这个这个是
1: 特别的，
0: 特别的，
1: 特别，是不是你生的？
2: 不是，不是，哎，
0: 因为听说我漏掉啊，
2: 伊家己吼，感觉讲
1: 哦，能差不一嘞，
2: 哎，
1: 嘿，哦，真正这个，真正家己嘛，感觉哦，会使学了啊，
0: 真正，我家己这个真感受够深的，嘿，哦，等下我甲大家讲，
2: 所以你感受够深嘛呢吼，安尼你看，我看你都要准备一下，
0: 哎，我准备，
2: 知哦，哎。我准备一下吼，
1: 我有讲咩 special？
2: 你有 special 吼？
0: 对对。
2: 啊好来，啊咱我咧讲，啊咱就进来听。
0: 我唔捌安尼做过哦，哈。
2: 唔捌吼，唔捌咯。咱的好朋友注意哦，唔捌咯。啊你电话要抄起来哦，0800
1: 53321
2: 0800
1: 54321。
2: 我讲哦，上甲当拢唔捌咯，所以伊今仔日安尼哦，讲话下等人都是安尼啦。像咱哦，感觉讲，哎，都是对，自信心足强的就对啦。
1: 嗯，
2: 哦，所以你电话要抄开记起来哦，嘿，0800
1: 53321
2: 0800
1: 54321。

0: 现在这样大家都在期待了，电话都抄起来
1: 了，是
0: 都在等了，等说这样这样收什么，这
2: 到底是什么，
0: 对，
3: 我们这里有第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还有玻尿酸，我们这一块里面总共是12支啦，那么在药房也有，药房是10支针的，药房是10支针的，电台之后我都想说给大家怎么呢，我相信很多听电台的朋友齁，
2: 给一挂
3: 跟我们老母都一样，都以前都艰苦人赚钱人，吃老来
0: 我也艰苦人
3: 吃老来齁，都我想要顾也怕开太多啦，所以电台我
0: 就不敢开
3: 做不一样的啦，
0: 我
3: 跟做最最后做12支的啦，十二支的就是咱一克啊，十支的伫药房一克啊，就2500块啦。那么伫个电台，我就甲做十二支的啦。十二支的一克啊，共款2500块啦。那么今日呢，今日我要来做一个起价。
0: 起价。
3: 起价啦。起价。起价。起价吼。
0: 你做的较好嘞。
3: 我讲起价，你把酒啉好吼，你当
0: 真。
2: 你家弟姐，会使
3: 起价讲一半，我未讲了，你免烦恼啦。
0: 食就好嘞，都要起价。
3: 我拄仔讲要起价，把酒零五。
2: 想讲，
3: 我头前讲价，你讲咩话？讲话上
2: 啊，讲咩起价？对啊，
3: 我讲的起价，恁都无了解我的意思啦。
0: 好安尼哦。
3: 我拄仔讲十二支2500，我
0: 起价都是落价了。
3: 起价我要卖加3000啦，
2: 加3000，
3: 哎呀，
0: 啊，那不是。

0: 对啊，
1: 我还没讲了，你来紧张先，
2: 对
1: 吧？今天来麦啰嗦，今天买吃三千，麦讲上吃啦，卡阿沙利，你今日听有滴只有啦，今日买吃三千，我送三盒。
0: 今日是你欢喜，你多好，对上爱倒转啊！
1: 我送三盒，
0: 你的手已经好起啊！
1: 我送三盒你，
0: 系
1: 我起价哦，只要两千五，起到三千哦，买只我给你送三
0: 盒，
1: 买只我给你送三盒，还跳舞
0: 哦，安尼我知啊。安就四啊三千啊，
1: 还跳舞
0: 哦
2: 哦，
0: 系啊，四啊，
2: 一早买过就知啊，
1: 差好够多啦，
2: 好
1: 快
2: 咯，
0: 好，
1: 安尼有起价无？
0: 安尼无，安尼无，
1: 有起价无？
0: 安尼无，
1: 恁爱跳舞，我讲起价，恁爱跳舞啊？
0: 安尼无，
1: 哎，恁爱跳舞啊？哦，我跳刚讲起价，跳舞莫买啦，哎呀，跳舞跳舞这趟买，跳舞莫买啦，
2: 一早买过就知啊，
0: 来啦，四啊三千，
2: 四啊三千啊，
1: 那么另外，我知啊，你家都有广州。对，哦，啊，卖多少？
0: 好，安尼在大洲，我看你得要下
1: 子。买两组，
0: 两组，
1: 八啊，对不对？
0: 八啊，
1: 六千对不对？
0: 对，
1: 我还佫加送一盒你，
0: 佫加
1: 一盒，佫加一盒你，
0: 赞啊！
1: 哦，
0: 袂歹，
1: 我跟你讲，
0: 嗯，
1: 这是安怎嘞？
0: 嗯，
1: 这我有感而发，
0: 嗯，
1: 啊，大家，我知影真侪人韧带拢有问题，
0: 嘿，
1: 哦，啊，家己嘛唔知，
0: 嘿，
1: 啊，真侪听众朋友，
0: 嗯，
1: 拢是听我讲了。再开始过韧带，
0: 嗯，
1: 啊，有拄只了讲会疼，啊，有拄只了讲伤硬的，
0: 嗯，
1: 今嘛拢改善有够侪啊，
0: 系，
1: 哦，拢坚持，食了个第已经改善有够侪啊，甚至有人安尼吼讲，哦，你靠我这技术真正救伊的伤卡，
0: 嗯，
1: 哦，
0: 嗯、
1: 还有迄个本来未徛地位，今麦徛地位，这不是我讲的，
0: 嗯，
1: 这拢听众朋友讲的，
0: 嗯嗯，
1: 哦，这不是我讲，
0: 这不是你啦，你是迄落嘿，
1: 我是手闹
2: 的，手闹
1: 啊，我讲真正真正有影哦，真正是一个，唔知我未记得是阿伯阿姨，改成住伫东部的款，结果伊真正是本来未骑卡达车，即支只个伊会骑卡达车，这是真诶。
0: 好，我看即卖搁放高手啊！
1: 安尼我是唔知啦，这拢是啊你啊，捌食过人拢会知。啊，我今日讲诶起价你也挺有意思，
0: 起
1: 价听无你无买，听有诶你才通买。
0: 对对对，
1: 啊，但是讲，因为这呢。这今日我起毛一样诶，我你讲，总共，就是叫做大组诶，总共一百组，大组总共一百组，恁家己来倒，
0: 啊，一百组连袂多，
1: 哦，恁家己来倒，你要倒做小组也好，要倒做大组也好，你要一组也好，要两组，要三组也好，恁家己来倒，我拢不管，啊，我就是今日提供一百组，我家己食了就有感受，较早人家讲，我无啥相信，我拢敢讲。无啦，无啊含啦，
2: 厉害啦！
1: 你卖咧要支持我，阿家讲到这含咪讲，无我真正无讲阿含，是真诶，我真正唔相信，我甲你讲，
0: 我你讲哦，我你讲，伊这是真正家己感觉到，感受到，所以今日伊大发慈悲哦，所以咱那边你正好听着，今日才有哦，你爱知哦是今日伊才有哦，那甲你讲，今日今日才有鸟，你都爱注意啊。
1: 啊，这玻璃缸那一罐五十 CC， 玻璃缸那一罐，啊，一开了都要十二罐，
0: 嗯，
1: 你一罐。啉一支就使，
0: 无啦，我看啉两支。
1: 啊，你若是较严重的，一工都开始啉两支，较好了，你就改做啉一支。
0: 我那是我啉两支一直套啉，安尼较紧啦。哎呀，好来，今日才有的鸟，所以头多我给你们电话抄起哦。
2: 交友力，
0: 嘿，对，我有给你电话抄起哦。好啊，所以电话好紧卡哦。0800
2: 我数321
0: 0800054321，所以这样吼，你潇洒我漂亮啊，正经的啦吼，所以爱爸不，今天一家五娘，今天竟然大发慈悲吼，一去上海可能我给你呼吸
2: 玻尿酸胶原饮，
0: 哎对，啊这上盖重要是伊家己感受到，
2: 对，
0: 这有史以来唔骂安尼嘞，恁真个他唔骂安尼嘞，他是变的哦，他真咩的哦，阿妈我讲。后摆要阁继续安尼无？
1: 无啦，因为个谈个大概拢安尼都打。
0: 后摆无啊，所以咱后边把握今个机会，电话金卡呢哦，你得赶紧苦路避开，吼，要手要压管，要凹弯，吼，啊，啥要穿衫要创啥，安尼袂舒适的吼。你若亲像安尼，你即个今个啉一缸个啉两罐啦吼，哇，效果你会感觉到安尼啦，你诶，足侪位朋友讲哦，食了唔拿讲，即个筋骨安尼加较好呢。皮肤嘛，加较水嘞，还有那连带关系啦，有连带关系啦吼。所以最主要，伊只机是强调对咱的这个软骨、软骨、 韧带吼，强调对家，所以咱的和平在把你今麦有听到？

0: 电话就进卡0800-54310800-5431电话进来利用哦。
1: 嗨，你好，
2: 进我上两周啦，今麦皮肤我摆一下，
1: 没有，
2: 啊拢未对，那个面容也未碰起，面容拢未碰起。
1: 我跟你讲，
2: 我拢无效。
1: 对，你动作你是啥呢？你动作是幼咪咪的迄、那个。

0: 好啦，你稍等了，稍等来，来一爽一爽个听这里。嗨，你好。
1: 喂。
0: 喂哟。
1: 哎呦，我阿伯吼，要
0: 来，你来去断一断呀。你那边断
2: 一断呀？我看你不是断一断啦，你个吼，那是迄个查甫吼，生前较要紧啦，苦劳背起来袂舒适个啦吼，免有人要断一断个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
3: 五四三二一，
2: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你今有听到阿爸无？这食了后，你安尼吼，断一断。个说了吼，你安尼苦都背起来，弄安尼真流利啊！电话再紧卡，空八空空空。

0: 你提两组，两组吼，好 ，OK，OK， 吼 ，OK 哦嘿，哦诶，两组你也看卖呢，两组几罐啊呢？嗯，十六盒呢？
1: 嘿，
0: 对咯，哦，你看差很大呢。
2: 两组十八
3: 号啦，你莫甲阮偷减啦。
0: 啊，对吼，
2: 我是无减哦，减的哦。
0: 啊对，哦，两组十八号吧吼。哦，真正差很大。虽然头多人朋友讲，哦，真正有影咧，这个时阵哦，无提吼，无菜呢，真正无菜，差真济啊，差真济，差很大。

0: 啊，问题是这样，我要猛啉猛过，真正有效。
1: 哎，对
0: 哦。咱常像话讲，安伫咧行路啦，话讲安尼爬楼梯有声啦，吼，起起哭哭的安尼啦，吼，啊，家己尴尬啦，你家己尴尬就丢啊啦，吼。
1: 对。
0: 哎，行路话拢足够去闹掉的啊。
1: 对对对，哎，去转掉闹掉的，哎，迄就是咱迄韧带有连起啊。
0: 哈哈哈。对，按年纪无就提取轮锁来送。
1: 那我遐简单就。
0: 真侪唔知咧啦，真侪唔知，真侪唔知吼，啊，所以唔知咱即马伫遮讲互人知啊，对吼，所以你要看内行诶，会晓伊就要进来提伊讲，吼，这无提无彩哦，加讲诶，对哦，加讲啊，即马你知影你有听到，你就要进提啊，对哦吼，后来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爱八爱八不？今天一只乌鸟，今天一只乌鸟过来没有啊？过来没有啊？所以哦，这头家讲哦，无爱不明不时安尼啦，不时安尼未使啊，
1: 未使
0: 安尼哦。所以咱呐，今天你无提到，就是个回到转来以前的价钱啊，个回到转来哦。所以讲了，今天伊呐，伊今天伊心情爽啊，心情爽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爱把伊心情爽，也是伊家己感受啦，哎也发愿安尼啦。所以讲伊像安尼吼，无谈。伊嘛无要紧啊呢，
1: 诶，
0: 人有时阵就是安尼哦。你要来讲我做这样的是啥？迄个裤头夹一身一尊神安尼哟。
2: 无啦，裤头夹成都无尊敬啊。裤头夹身面，你爱身面你行动
0: 来。有啊，有夹一个神，夹一个裤头，足侪人唔是恁查甫，唔拢夹咧锁匙，夹衫拢夹咧裤头的啊。
2: 无啦，老人咧夹身面。
0: 啊，我啊，夹互相啊，
2: 夹
0: 几个抖
2: 音
0: 啊，对啊，哎呀，我也有安尼啊，对不？哎呀，好啦，反正咱的好朋友阿爸无，伊今日就安尼讲哦，你今日阿爸就着电话进卡，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食了你就知哦，吼，所以一天哦，甲饮两罐啊，饮三罐啊，速度足紧足紧，遐紧啊，你就着。
1: 嗯，
0: 哎，你好，
3: 你好，有你了，
0: 有。
3: 哟，我要胶原蛋白呢。
0: 哟
3: 哟，
0: 来来来来，这边这胶原蛋白应该听者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所以咱这吼讲起来讲胶原蛋白，够这胶原力，
1: 嘿对，嘿。
0: 然后所以讲吼，
1: 好，再够玻尿酸，
0: 玻尿酸，
1: 够蛋壳膜，
0: 蛋壳膜，
1: 嘿，
0: 第五型加第二型诶，
1: 第十型诶，
0: 哦，够第十型诶，安尼哦，
1: 嘿，
0: 这侪型咧，
1: 哎，对对对对，
0: 哦，安尼哦，
1: 嘿，
0: 哦。所以咱的后边阿爸无，今日才有鸟，后摆无这个价钱哦，后摆没有哦，所以你爱卡手爱紧哦，电话爱紧卡，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阿爸吼，提着。这是咱，
1: 正常不是这个介绍，
0: 哎呀，提着就是咱谈着，爱爸无嘿。喂，要爱胶原蛋白哟！
4: 天哪，
0: 安尼哟，好啊好啊，爱要几组啊？要大组啊，小组？
4: 大组的啦。
0: 要大组哦！啊，来来来来，这边大组的，甲听者吼，空八空空空，
1: 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苦都背开袂溜哩啊！吼，啊要行要冲啥嘛，拢爱袂舒适。结果我那酸痛对哦，食过来搁食过去，搁食唔知几天要一直食，拜托的唔通啊啦嘿！吼，紧个盖一个，紧个盖一个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一定爱八哦，一定爱八哦。我咧讲诶，阿你都爱听哦嘿，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是啥？
2: 就是。

0: 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部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下课啊，也唔早哦。
5: 我咧到里边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8: 爱心专线02-3970100，02-3970100。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本欧五千客，请收听茉莉家族节目。
11: 我听会到，呼呼，人会听手机啊！所以咱即马有听到的朋友吼，一定要把握吼，有听到的吼，电话要紧卡0800054321。
12: 7点啊，阁有诶，也拄准过呢。
11: 7点
12: 也有诶，拄准过，也毋知咱咧讲啥。
11: 毋知啥物好康诶？
12: 我伫你讲吼，即个做都酸痛啦吼，啊，即关节酸痛吼，啊，往往吼，伊就做就是，因为我前一阵啊去参加一个叫做电视的节目，那么电视节目内底有骨科医生嘛，即复健科医生，佮有即朱启林吼，啊，就伫遐咧开讲，啊，伫遐咧开讲呢，啊，伫咧访问吼，结果即朱启林，即朱启林我50几岁啊，伊我50几岁啊，啊！这出现50几岁呢，结果伫你访问的时阵啊，吼，伊拢有咧用练瑜伽，啊，伊嘛拢有甲产品代言啦，结果阮伫遐咧开讲啊，吼，甲即个复健科骨科医生伫咧开讲啊，吼，去讲到一个足大的问题吼，就是即卖人若有年纪来啊，吼，啊，从这50几岁、60几岁伫咧退化吼，拢当作关节咧退化，啊，但是这观念其实拢唔对，关节是会退化无唔对，但是初期的退化唔是关节。初期的退化其实跟韧带有很大的关系。韧带到底在咱身躯底里创啥？这我大概解说一下，我来给大家解说一下吼。咱的，譬如讲咱的脚踏乌，咱诶，咱的这个脚踏乌，若去照电工，下脚一支骨头，顶头一支骨头，对吧？两支，
13: 对啊。
12: 啊，两支也无粘稠啊。你若干人要靠肉，要靠皮，安尼咁嘛是离落海啊。啊，啥啦？咱我都安尼两支固定伫啊。最主要就是啦。有用这个做韧带个单都按起来，
13: 有个把按呐，
12: 啊个手按个胶按起来，甲咱个胶迄个做胶皮啊，胶菜瓜饼啊，同款哦，咱个菜瓜饼啊，咱那是伫大菜瓜饼，咱个用手啊，用菜用迄个做电火布，个胶按起来，你知道？同款哦，咱个卡达乌伊嘛是安尼，两支骨头，
11: 胶嘞太按，
12: 一定爱韧带个胶按，
13: 是
12: 啊，譬如讲那个腰脊骨，咱每一个腰脊骨拢有韧带。

0: 咱台诶，
1: 有这个嘛？
0: 嘛有哦，
2: 每一
0: 集拢有，你每一集啊，咱台若加不完叫灵异啊，伊就脱离，脱离了对干部就推出，对干部推出了就塞过去。
2: 嘿，
0: 啊，真侪人啊，敲到灯来了，先来个招进
1: 去。啊，我去敲骨，
0: 敲起来灯来嘛，
1: 嘿，
0: 个骨子那个脱离嘛，为什么？你人带灵气啊！
1: 啊，
0: 你人带加不完、
1: 啊，你都已经灵气啊！你敲敲诶，就算你迄骨头吼恢复原位，
0: 哦，你敲到等啊，
1: 搁
0: 一张面唔可能。所以你刚刚副监事讲，英雄定定拄着，
1: 嘿，
0: 就是敲两骨，两骨好敲嘛，
2: 嘿，这么难无好势都无效用，
0: 两骨小块脱离好敲嘛，
2: 嘿，
0: 哦好敲嘛，敲到等啊，搁一张面搁来啊，
2: 嗯，
0: 啊那那个搁
2: 一张
0: 啊，嗯，搁边偌久哦，
2: 嗯，
0: 一轮一两礼拜就过去找伊啊，
2: 啊，伊就是已经。爱嚼掉的物件，更加夹。
0: 啊，就大家你差不多接问题嘛。伊
2: 都无夹迄个菜粿饼啊啦。
0: 就是伊无夹迄韧带个胶硬嘅。
2: 系啦。
0: 伊韧带就灵异啊嘛。
2: 系啊。
0: 伊韧带受伤灵异啊嘛。
2: 菜粿饼也无夹落来。
0: 啊，就是咱个讲个菜粿饼无夹硬的概念啦吼。
2: 对对对。
0: 啊，所以讲包括咱个两骨的这个韧带，包括咱个脚头的韧带，
2: 嗯，
0: 各节所在，咱个大骨轮的韧带，
1: 嗯，
0: 咱脚床头这大骨轮。
2: 哎，对对对。
0: 这韧带尤其是女性，尤其是女性朋友。
2: 哎。
0: 大骨的韧带上容易轮，上容易灵异。为什么你知无？
2: 生囝贵。
0: 当然跟生囝有关系啦。但是最主要不是生囝。
2: 啊，无咧。
0: 最主要是查甫人有子宫。
2: 哦。
0: 那么查甫人有子宫，伊的骨盆腔。
2: 嗯。
0: 查甫人的骨盆腔较大。
2: 嘿。
0: 查甫人的骨盆腔较无大。
2: 嘿。
0: 你唔行，你甲做一个动作。
2: 嗯。
0: 啊，较早人咪拢裤底高边的西衫。
2: 嘿。
0: 啊。
2: 嘿。
0: 你查甫人，你甲裤咧，你甲裤看咩？查甫人会当哭个大大大，查甫人不一定会当哭个大大大。
1: 无法度，没问。
0: 哎，
2: 我也是讲查甫人靠哭咧洗衫，查甫人无。
0: 那是因为查甫人骨盆腔的因素。
2: 哦。
0: 因为查甫人伊的脚伊的弯翘，咱哭底啊。查甫人的脚头会当大的形看。
2: 嗯。
0: 查甫人无落大的形看，唔是你甲哭看咩？
1: 哦。
0: 你甲哭看咩知？
2: 嗯，加上有
0: 影。哎，啊，你甲哭看咩？啊，有啥物？因为查某人伊的这个骨盆腔的因素，伊的大骨轮，伊的大骨轮，会当加弯咧30度，查甫人无多，所以因为加弯咧30度，伊的拉力有无？
2: 哎，
0: 你的
2: 靠弹性，
0: 你的韧带本来是咪高就安尼，
2: 嗯，
0: 结果因为角度弯了上弯，你的韧带就容易受伤，就容易灵异的
2: 啊。
0: 所以为什么换大骨轮呢？但查某的比例比查甫较悬，因原因就伫遮，因为你的大骨轮的韧带比别人较容易受伤。结果你大骨轮的韧带受伤了后，是骨头就走进去啊，伊就过来开始磨骨头啊。所以有人尾啊开大刀开大骨轮，啊你啊食老来，敢敢开？
2: 唔敢啦。
0: 也八十几岁，你敢敢开？
1: 大刀呢对啊，
0: 一只大刀啊，我一只敢开啊。
2: 系啊，
0: 以前破到尾，脚头个风险较细哦。哦，大骨轮风险就大。所以你安怎？你较早弄咧保定骨、保嫩骨对不对？你就感觉哎，甲先有帮助。你韧带来个保了个地。
2: 哦，不一样咯。
0: 你就知影讲哦，原来韧带保了个地，
2: 差个侪。
0: 哎，六道都无同，爬楼梯、落楼梯，六道几拢无同。哎，就是爱了解这原理啦。爱了解韧带原理。
1: 哎，所以有迄吼。我那些阿公阿妈，林林讲，那林林的结果，
0: 反正
2: 癌呐，
1: 变癌呐，
0: 啊癌，你只要够超过高过甲高位，你个春蚊子，你那个幽幽的，哦，因为树林生的较癌嘛，那个韧带就比如说讲树林个高癌嘛，啊，以前嘛个个做出来也较癌，过一阵嘛啊恢复正常啊，啊，所以这咱也了解这道理，啊，咱今日讲的这个物件，啊。就是讲，咱叫做交友力，咱内底有这个叫做啊，有这个做啊第五型的胶原蛋白，毛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就是专门要来加工你的韧带，再来个润滑液、玻尿酸，啊，个其他的成分，所以真侪人食了拢真饿了，因为食了饿了，伊较早根本都唔捌补过韧带，后一届去叫补着韧带，啊，我即阵啊，我手去漏掉，啊，因为我早起来升滑板，那喜欢那个笑脸，
1: 你嘛要顶起来，
0: 啊，咱就甲滑板起来升，升升诶，滑板走在头前，人走后边，啊，我用手甲踢落，结果规个手韧带去漏掉，受伤，我甲你讲，较早我咧拍球时韧带受伤，最少最少两个月才好，
1: 是，
0: 啊，但是我当初才十几岁尔，结果即个我家己咧补这第五型、第二型胶原蛋白，佮兼玻尿酸，我甲补了了，无好笑，高半位，我即马手停安尼洗，
1: 拢袂听，
0: 这无好笑诶，即马佮问问啊尔，高半位就好，较早人家讲，你写这支喷，你做这支产品有够厉害厉害，真正袂好笑诶，我讲无影啦，莫讲甲含，甚至有人讲了做。 未骑脚踏车，未爬楼梯，直接扣我。

0: 背楼梯骑脚踏车，我讲无啊含啦，恁咧有当时啊吼，拢讲了伤含。骑
1: 脚踏车这半高级
0: 嘞。伊讲无影，这是真诶，你卖客气哦。我较早我唔敢相信。
1: 诶、欸，我咧讲这是假好奇啦。
0: 结果我即个手捞着，我才真真正正相信讲，因讲诶完全拢是真诶。
1: 嗯
0: 一般人来甲你娱乐上就欢喜诶，是我拢共提调，我讲啊无影无影，卖讲假。
1: 嗯、
0: 哦、
1: 嗯。
0: 结果我即个感受着，假拢是真诶。
1: 嗯。
0: 我这假拢是真诶。
1: 所以自信心，
0: 自信心。啊，所以今日呢，因为顶七点钟都有讲，啊七点钟有人都尊怪。
1: 嗯
0: 今日我开头都要先讲啊，无我惊时间无够，等下抢了无够。咱今日的油袋，就是安怎呢？咱一盒是十二支，一支是50cc玻璃橄榄樽的。咱一盒十二支，咱今日一盒第一药房是十支樽的，药房十支樽卖2500。伫电台十二支樽的，我嘛感觉卖2500。那么今日我要来个起价，目睭卖灵好，加看，我未讲了。今日我要来起价，一盒2500，我来个起500。十二支的一盒变3000，
2: 是
0: 啊，但是我后边话还未讲了，一盒3000，较早加买一盒送2盒安尼尔，
3: 对，2500提3盒
0: 啦，今日加买一盒送2盒尔，今日我要甲大家讲，今日一盒3000，那么买一盒我送3盒，买一盒我送3盒，
1: 差很大，
0: 所以四盒。3000，四盒3000，因为咱家拢有一个习惯，叫做那登记伫你家拢会买大组的，
1: 对啊。
0: 那么咱这咧，这个说今日咧，我做一个特别优惠哈，一届呐买两组，都加迄叫3000嘛，买两组等于8盒，我个加上加你，但是一届你听有着，我得拢我你，下一届听着都无啊，
1: 无，都今日啦，
0: 今日，
1: 哎呀，
0: 啊今日万米工全部听着有哦。顶一点钟差不多已经是来，
1: 什么？
0: 顶一点钟已经差不多30几组啊。那么咱后手剩差不多60几组。咱60几组，咱就是反正我总共的数量都是大组的100组。后手剩这组数，你只八，我将来袂少介绍，啊你只八，安尼好不好？
1: 真正有影将来拢唔捌，有史以来拢唔捌，所以今日这是初面的。
0: 啊，你也不要吃亏，
1: 是最
0: 叫做交友力。啊，你也不要吃亏，我甲你讲，叫做交友力。
1: 啊，头家，这后摆已经介绍拢
0: 安尼，没使。
1: 啊，后摆爱个恢复介绍啊，
0: 当然，
1: 爱恢复介绍呢。所以讲，咱好比跟咱今日一聊，跟咱今日一食有哦，吼，伊嘛欢喜哦，吼。所以讲，咱好比爱把握，爱把握今日这机会，咱基本就是4盒3000，高盒
2: 6000，
1: 吼，真正差很大嘞，吼。电话金卡，这提到的拢足欢喜啦，高盒呢，你看嘛，高盒呢，吼。0800
2: 5531，
1: 小个重要，讲你安尼苦都背开啦吼，袂扭捏啦，啊，足够安尼酸痛啦吼，啊，都连咩脱骨啦、闹掉啦吼，而且问题，你都是爱啉，一刚刚啉两罐啦，你会感觉效果足紧嘞，效果
0: 足紧。无了解，唔知，啊，你听我打电话入来问。
2: 0800-5431。
1: 嗨，你好，喂哟，
4: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4: 喂，
1: 哎，
4: 嘿，
1: 嘿，来，个听者，吼，0800-5431，爱着咱的丢型第二型，阿个什么？
3: 哎，胶原蛋白，
1: 嘿，
3: 玻尿酸，
1: 嘿，
3: 啊，还有个咯，蛋壳膜，
1: 好，
3: 哎，
1: 哎，咁爱个讲。
3: 阿公啊，
1: 阿公能卡，
3: 系啊，
1: 能卡，
3: 摸
1: 啊，系，
3: 咱迄，诶，晋江实在迄药厂诶哦，人迄拢是迄落做药啊，
1: 系，
3: 专门做药啊，好迄落诶病院
1: 诶，
3: 系，阿姨特别甲我介绍讲，哦，恁咱即马有些新产品哦，我有只物件足厉害哦，系，我讲是啥，蛋壳膜，我讲，蛋壳膜，我4-5年前就已经有只产品啦。
1: 嗨，你好，你好。
5: 喂，我要胶原蛋白一组。
1: 好，来，我要一组啦，吼，来一组。你这新人客呢，吼？
5: 对。
1: 你唔捌敢买过呢？
5: 唔捌。
1: 安尼你都玩骗来啊？
5: 试看卖。
1: 试看卖啊，吼！安尼你后摆就足爱我啦，我无骗你。
5: 真的。
1: 有。你稍等下哦，稍等下互因听吼，甲你问主旨。啊，你今日要和我们引导讲者。
5: 哦，唔免啦。
1: 哦，你敢无讲烟斗有两个咧？你安尼袂晓用的哦。 你安尼，什么两个弄？

0: 免了咧啦吼，啊你稍等稍等，我叫你听，好来啊来，诶、欸、这安尼讲唔免啦吼，不叫引导讲者安尼讲唔免啦，哈哈哈哈，
1: 嘿。啊，这实在是真侪人无了解这个观念啦。
0: 系啊系啊。
1: 从老母，我较早做囡仔，我蛮捌啊。
0: 系。
1: 我是蛮尾都读这方面诶。
0: 系。
1: 啊，打研究打研究，我知影这个问题重要性。
0: 嗯，啊，这唔是啊，这以前爱讲互人知，爱话就老啊唔知啊，爱就安尼听艰苦，正经拢坑了艰苦呢。啊，坑了艰苦，啊无就听只算个只听来
1: 食。固定骨、固软骨的，无你食止疼的嘛。
0: 嗯嗯嗯。
1: 啊，根本都唔知讲，原来我家己韧带是有问题的。
0: 系啊。
1: 啊，不，这真正我若无讲，真正无了解啊。
0: 系啊。
1: 你包括我讲，迄个参加迄电视节目，
0: 系，
1: 迄主持人五十几岁啊，
0: 系，
1: 伊嘛唔知呢。
0: 系啊。
1: 我伫遐咧探讨，伊才讲，哦，原来韧带是这个学问哦。
0: 真的啊。
1: 哦，原来韧带甲伊动作差侪。
0: 系啊。
1: 哦，伊做一挂动作就存袂落。
0: 系啊。
1: 啊，就伊就结果伊原本听听才知讲。伊非常确定伊是韧带问题，
0: 就
1: 吼、哦，啊伊迄是初步，伊若即马颈椎骨，
0: 嘿，
1: 后壁食老，
0: 诶、欸，你若真个无甲骨的时阵，囥到尾啊，就是爱去开刀啊，食刀啊吧，就安尼吼。后来咱的好朋友，今仔日特别的，互咱的好朋友大家拢安尼吼，诶、欸，食甲足欢喜的就
1: 对，
0: 四啊才3000尔、哦，四啊3000哦，啊九啊无才6000哦。到啊无，才6000呢，干啦今日才有呢，干啦今日才有呢吼，空八空空空，我数321，嗨你好。
2: 啊，那那样的未教人咋办？
0: 嘿，安尼你有认真听啦。
2: 啊你，你食中风的下手未行，敢有法度？
1: 中风的无法度啦。
0: 系啦，中风无，伊这是很软骨。
2: 啊，都卡。
3: 韧带。
2: 脚底滑未行啊！
1: 哦，迄对
0: 会使嘞，迄对会使嘞，嘿，
1: 迄对吧？
0: 嘿呀！
2: 啊，一箍偌济？
0: 一箍哦，一箍个3000啊！
2: 哦，那两箍6000呀？
0: 唔是哦，四一路九箍才6000呀！
1: 九箍6000，
0: 嘿呀！嘿，今日伊跌价，今日跌价哦！啊，今日只有安尼尔，后工无啊？
2: 爱食菜食的无？
0: 哎，路那也未食哩，
1: 我这
0: 两，哎，那也未食。
1: 也有卵啊！
0: 啊，卵哪会吃的？卵吃菜，人拢买吃的。
1: 啊，有胶原蛋白啊！
0: 哎，胶原蛋白哪会使吃？
2: 我有吃卵啦。
0: 哦，你有吃卵哦？哦哦哦！啊啊啊！安尼会使？
2: 啊，两组6000
1: 啊！啊，对对对。
0: 唔是啦，九九啊6000啦。
2: 哦，那啊。你加
0: 下侪
2: 啦！
0: 啊，你下侪咧安尼哦，即新人客，即来稍等下哦，稍等下该抄地址吼，吼、哦、来啊，咱的好朋友吼，当然是诶，唔捌食过，你安尼应该参考者啊。今日买着拢赚着，但是你后边，
1: 我唔捌买这个
0: 价钱，系对，你后边无啊多买这个狗啊未啊，无啊多啦吼，后边无啊多，所以讲你唔能想后边来讲诶。啊，我顶天都买安尼，啊，你唔在叫安尼，无哦，无哦，干那今日伊只有尔吼。
1: 嘛有捌甲讲处理开半包讲开刀了啦，
0: 嘿，
1: 啊都两骨开刀过啦，
0: 嘿，
1: 啊，搁要开第二届啦，
0: 惊
1: 着唔敢开啦，
0: 嘿，
1: 结果叫食甲讲，
0: 嗯，
1: 嘛无想要开刀啦，
0: 系啊，一冬年
1: 啦，啊，有诶，伊本来拢咧做玻尿酸啦，
0: 嘿，
1: 结果食个尾啊，玻尿酸嘛歪做啊，
0: 我咧讲，迄做玻尿酸嘛疼啦，
1: 系啊，
0: 啊你。食多啊吧吼，都有成功个失败啦。
1: 哎，玻尿酸现在主要来做，
0: 哎，
1: 因为咱讲实在，伊我这期内底玻尿酸嘛落真重，
0: 嗯，
1: 结果食到尾啊，伊玻尿酸都无做，伊讲无做，甲有做同款，
0: 系，
1: 我变落去做，
0: 系，哎，都安尼，啊，所以讲我头都有讲，迄伟人你若像讲这韧带你拢无插位啊，无插位，你到尾你就家己扛了艰苦，家己扛了疼哦，到尾啊你就安尼哦。爱去食刀啊吧，你无用迄支刀啊吧，落甲胃煞袂使啦。啊，你要看卖，开刀落去，就是成功个失败。
1: 严重诶嘛是爱开啦，
0: 对啊。
1: 啊，当然医生会判断你诶体能、甲你诶年纪、甲你诶状况。
0: 系。
1: 哦，啊，当然有诶，我讲迄个徛伫袂起啦。
0: 嗯。
1: 咱讲实在哦，迄当初我讲我其实我真正唔相信。
0: 嗯嗯。
1: 伊甲讲伊本地啊吼。
0: 嗯。
1: 就是行出去拢爱去。也一支拐啊，
0: 系
1: 啊，唔足唔捌骑铁马啊，
0: 系
1: 伊万尾迄支拐啊无牙啦，
0: 嗯，
1: 啊无牙了较好行，伊家试骑铁马，讲煞会骑铁马啦，我讲你伤含啦，你若讲啊，嗰啲讲了伤含，伊讲是真诶，你唔免讲啊，是真诶，
0: 真诶，哎，你甲看，等下干嘛来播一首歌是真诶？
1: 正经其实我都听着，我嘛唔嫌我家己写配啦，我都无啥会信啊，我伤含。
0: 哎，这敢那是伫阿良遐听有哦。
1: 我未记得是倒位啦，
0: 敢那是哦，听起敢那是哦，
1: 真正有这，真正是食甲叫会行，佫会徛起来，
0: 嗯嗯，
1: 哦，这我无我是来讲。

0: 都较无爱讲这啦。
1: 哎
0: 哎，啊，迄个人食了，迄个我唔再甲大家讲。
1: 嗯嗯。
0: 啊，大骨轮的嘛，真侪食甲，迄个做本来骨无啥的，结果食食了，较早伊嘛是安尼加啦，啊，迄个啥嘛拢有买，伊讲有较改善。
1: 嘿。
0: 结果安怎呢？
1: 嗯。
0: 万尾听着讲啊，无根本家己换韧带有问题。
1: 嗯嗯。
0: 买回去食。
1: 嗯。
0: 食超两个月。
1: 嗯。
0: 两个月安怎呢？伊讲我不爱食啦。
1: 嗯。
0: 啊是安怎？伊讲哦。翻案个小块听啦，我讲你拜托你继续个食，我拜托你继续个食，真好很香。结果这个食草一个月过了，哦，好刚才你有叫我食，以前嘛我有在，
2: 好刚才有坚持，以前
0: 嘛我在那估嘞，
1: 啊，好刚才又问，
0: 哎，
1: 啊，无因啊，昨天冻起来讲，啊，恁真好啦。
0: 有个人都开始食个月过了，甚至食一礼拜过了，
1: 嗯，
0: 伊安怎？伊可能。经过了反弹，
1: 嗯，
0: 啊，有人小可听听，不要紧，你阁继续个食，啊，继续个活动，过一阵嘛，你就知道我咧讲啥，
1: 所以你要看，今麦这特价高啊六千块，所以更加传着咧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你这烦恼吼，迄位，迄位敢那安尼听，暗时啊吼，讲一村一个姿势，囥好势，无安尼袂困呢。啊，困了好势，啊，唔过有时阵啊，佮翻身的时阵哦，啊，佮丢丢啊，都佮听，啊，要爬起来嘛是听呢，迄正经会安尼呢，所以讲咱的好朋友爸，今仔日这个价钱一定要爸，互你安尼软骨安尼拢甲你固着安尼吼，啊，苦了爬起来安尼真舒适的吼，嗨、哎，你好 ，Hello，
3: 喂，
1: 嘿，
3: 你好，
1: 嘿，你好，
3: 嘿，
1: 嘿，
3: 哦。我要胶原蛋白。
1: 好啦，啊，你要几组？
3: 哈、
1: 啊？要几组？
3: 一组多啊？
1: 一组多啊？吼！
0: 看你带清水盐，还有你爬山无？
1: 嘿，你有去爬山无？
3: 我差不多行啦。
1: 哦，安尼紧食，你一羹啊食两罐，上少要食两罐咯嘿。
0: 我早定去恁清水盐，还有爬山，迄关明溪啊，我定去遐爬山了。
3: 你清水盐了？
0: 哎呀、
1: 啊，啊，人都卡疼，爬袂起哩哩。嗯
3: 脚开，哎，开个脚开到了，无咋行过，脚头有退化。
1: 嗯，
0: 哦，你个食，你个食，你会知我咧讲啥？哦，
1: 哎，一天食两罐，上少食两罐咯，食三罐拢会知了嘿。吼，啊，食食吼，再来拍分数嘿。吼，啊，咱今日这特价哦，爱八阿无嘿。吼，好，咱甲你写起来，甲你写起来吼。啊，咱这啊，
3: 四组，
1: 你要四组？哎。四组的，你要四组的，
0: 开
1: 三千块的尔哟，三千块四阿无，啊六千块是够阿无，
3: 那迄落再个买，
1: 好好好，再你再你，好好好好，食四组食四组吼 ，OK 哦嘿，好好好好，
3: 好，
1: 啊来来来，好这样呢哦，四组先食者，
0: 哎嘛不要紧，唔要食你个一块，
1: 等老。当然，伊讲诶，唔正搞过会使，来迄唔是这个价钱啊，都是安尼哦。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因为四组四阿哦，四阿咪一工啊食两罐，吼，冇两个月哦。
0: 有啦，你个
2: 两罐，
0: 冇错，
2: 冇一个月啦，二十几工
0: 啊，其实
1: 二十几工一个月啦。
0: 改善你个食一罐就
1: 是。哦，食一个。
0: 那我较改善你个。
1: 买伊那像伊这个型，我叫伊一定爱食两罐。
0: 啊，伊安尼我是建议食两罐。
1: 哎呀，上少要食两罐啦，上少要食两罐啦。好啊，所以你即马那提高啊，咪嘟嘟啊好，一个疗程，你都食一个疗程啊，就对啊吼。啊，所以你试啊，咪是个试看咪啊嘞吼。好啦，啊，一工上少要食两罐咯嘿。啊，所以你食食你就知哦。欸这个好吧，欸我来讲这骨头呢是不健康哦。上头啊你若没熟悉的时候拔到牙怪啊啦。
0: 嗯。
1: 过来哦你不是牙怪过来呢拔到哦不是牙怪啊。那个时候凡事都要坐轮椅啊。啊你若过来过没事的过拔到啊齁。过来那安哪你不知道
0: 嗯。
1: 都会变成啊。都会变成啊都会变
0: 啊。老上加熟
1: 啊。嘿啊对啊。所以这有分三阶段呢。这三个因为老啊尤其吼老啊吼这骨头拢较脆。
0: 嗯。
1: 吼较脆了。嘿啊。啊所以说咱这韧带你这吼一定爱软骨啊这有啊吼。这一定爱个关节这有啊吼一定爱个顾好势。手刀一定爱顾好势。吼。所以一天啉两罐上少上少啉两罐。改善你也感觉说哇差很大哦吼。点个这个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刚才今天一只有鸟。爱爸阿婆，干阿今日一只有鸟吼，所以你过来你說，你若讲，哎，姐姐要去照今日这价钱，没有，真正没有吼，空八 空空空

0: 利益。像咱顶届咧《国有制》也有无？咱你久啊，我那干那一届尔有无？干那一届安尼尔，过来人讲啊，我们要教育咋了？
1: 没有
0: 啊，没
2: 有
0: 啊，
1: 哎呀，
0: 哎，拢无法度，
2: 哎，常常咧舞了都打，
1: 对啊，
0: 大家讲啊，那因个回个像安尼，迄届那优待唔足好啊，没有办法。
2: 那遐工厂遐人都巴肚拢
0: 爽。嘿，所以这届哦，干那这干那我那今仔日尔，过来我那无啊，吼，所以咱好朋友一定爱把握今仔机会哦，嘿，0800
1: 我数三比一，
0: 0800054321。嗨，你好。
3: 嗯，我也要一组大组的那个胶原蛋白。
0: 你也要一组大组的胶原蛋白哦。来，个听嘴，个听嘴哈。啊，来来来，0800054321，0800054321。所以阿爸，你今麦有听到啊？阿爸今日机会，电话要紧卡，0800054321。嗨，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我
0: 嘛
4: 要胶原蛋白，我要
0: 大做诶。你买胶原蛋白要大做诶，吼。
4: 对啊。
0: 安尼吼，好啊，大做诶吼。好啦，你先。哦，不要两做了。哦，安尼照这个速度，我看点咪。迄个做。来来来，是这边两做了，甲听者，甲听者安尼吼。嗨，你好。
5: 喂，我大
0: 做，
5: 我肯定胶原蛋白。
0: 嘿。
5: 啊，我跟你讲。
0: 好，你讲。
5: 拜五早加上来，我拜四无得咧呢。
0: 拜四无得咧，拜五再给你上吼。
5: 好
0: 好好好，有啦，吼，好 ，OK，OK， 嘿啦嘿啦，知啦知，有给你下起来吼。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来，0800054321，0800054321，所以爱的咱的这胶原蛋白，我跟他今日才有这种的优待哦。啊，你拿真讲后边别个。像安尼，就像较早的游击用功，啊，咧像以前安尼，没有办法吼，所以爱把你即马有跟咧甲你讲哦，做即马今日这优待爱把无，爱把无吼，啊，不会话讲诶，看卡好阿信啦，头家。应该开优待无啊？好心的啦。
1: 叫伊再介绍无？
0: 不是，伊个讲伊一届吼买几组，伊讲一届要买十组啦。阿胜讲哦，你买一百组嘛无啦，没有办法，真正无办法。所以讲，咱的好朋友跟你讲的无，啊，这有时阵像安尼那咧优待，你得爱把握哦。这有听到，这咱生福气哦。啊，电话再警察，0800，
1: 我数三二一，
0: 0800054321。

0: 说好 ，OK OK 好，两大组是聪明的选择啊呢。嘿，伊讲，真正呢，你安尼讲到我会听，你敢知？我先来讲了，你会听。伊有几用就是安那，伊讲哦，伊安那叫咱讲，伊看卖像伊早无，伊讲伊拢有伫咧食，
1: 嗯，
0: 伊拢有伫咧食，伊讲啊，食了都有效哩，
1: 嗯，
0: 伊讲哦。正经诶，真奇怪呢。
1: 嗯，
0: 迄食了有效呢。伊讲药剂吼，讲诶较萎缩个哦。食食，伊讲诶，敢若像咧医生讲伊诶药剂较无好安尼。食食，到尾讲去检查，讲较好安尼。
1: 吼，伊讲，嘿，
0: 伊讲、真诶咧，伊讲真正诶啦。迄真正吼，你著假先看安尼。我讲无啦，迄著干安尼哦，一届尔。嘿、啊，所以即马这嘛是一届尔。
1: 后开可能要等一年。也无一点有，
0: 这你唔能乌白印咯，这你唔能乌白印咯。
1: 先讲咧，对吧？
0: 这你唔能乌白印咯，对吧？你个看卖人谁来欢迎？讲到伊个听，哎讲真正无食袂使咧。
1: 嗯，
0: 伊嘛想讲哦，这样呢哦，敢袂用安尼哦？伊讲哦，加食阿米都加偌省的咧。正经的呢，吼，阿公无阿多，正经无阿多
2: 吼。我食迄，石头迄清水盐迄。
0: 嗯。
2: 我记伊有过来步道哩啦。
0: 嘿。
2: 哎呀，弄个爬山。
0: 嘿。
2: 哦呀，迄落哎呀，一个观音寺啦。
0: 嘿。
2: 哦，较早，我会记较早，阮阿过年，我中华人，较早阮阿过年吼，我去遐烧金。
0: 真，迄落较早的时阵弄个安尼，会去庙寺的。
2: 啊，有当啊嘛。我嘛捌咧骑卡达车吼，啊，为阮兜骑去较有一地啊了，骑去遐爬山了，较早，
0: 讲骑卡达车，即几工毋是有一个女生，骑卡达车，骑了伤忝嘛，迄骑甲挡袂牢，你看敢骑卡达车，骑甲骑死人，骑
2: 卡达，无啦，伊就是过度啊啦，
0: 系啊系啊，
2: 过度迄个有个人咧
1: 超过度行，
2: 超过度迄横纹肌拢是危险
0: 咧，系啊系啊，
2: 你若忝到休困
0: 啊，系啊，所以只有那爱甲咱朋友讲诶，迄位人唔单想讲，哦，我来去做工具，我来去做运动哦，
2: 我用一个例子，较接你爬山，较接你爬山，大骨轮脚头开会退化，也是较无你爬山。
0: 较接咧爬山，还是较无咧爬山？我看应该是较接咧爬，较会退化。
2: 哦，我甲你讲正确答案哦。较无咧爬，较会退化。
1: 嘛是爱用啦。
0: 较无咧爬，较无用咧。
1: 我咧讲哦，
2: 无咧叮当，
0: 嘿，
2: 比有咧叮当较好退化。
0: 安尼哦，安尼我咧讲恁坐厝诶吼，坐椅啊，甲坐关关，我那两支脚都咪遐害，安尼嘛是有咧叮当。
2: 我甲你讲吼，这叫恶性循环。有诶人常拄只，即个做毛人伫咧讲讲，都毋是歹去出去行。
0: 嘿，
2: 啊都
1: 无法度，
2: 袂行，无歹行。
0: 嘿，
2: 无爱出去行。
0: 嘿，
2: 啊你即马小可咧退化，惊疼。
0: 嘿，
2: 啊都无爱行。
0: 哎，有影咧。
2: 啊无爱行了，啊你佫无去甲保养倒来。
0: 嗯，
2: 啊是无去想办法去甲改，迄落做咱讲改善倒来。
0: 嘿，
2: 你哪无行？
0: 嘿，
2: 退化愈紧。
0: 嘿，
2: 啊，到尾也着，本来啊唔免开刀，到尾就一定要开刀。
0: 对啊，
2: 哦，这有影哦。
0: 都我讲
2: 诶，我还有大家观念哦。嘿
0: 啊，
2: 哦，有诶人是拄开始咧退化，啊就想讲，啊就行都会疼，较无力，
0: 啊
2: 就病单就较歹行。
0: 嘿，
2: 啊一个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过了，
1: 我
2: 甲你讲，
0: 伊
2: 退化诶速度。
1: 嗯，
2: 会愈紧，根本就真正根本就开刀。
0: 所以我就讲，迄韧带，你讲像安，你不爱插伊啊？哎，头会酸会疼。
2: 啊，韧带固无用吼，伊咧退化，你萎缩更愈紧。
0: 哦，
2: 哎，韧带你固无用，伊咧退化更萎缩愈紧。啊，你即马小看地，你有问题时阵吼，我真建议讲吼，你要找大个方法买晒。
0: 嘿，
2: 啊，你要行，你要听今日这方法买晒。
0: 嘿，
2: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小看地，你感觉退化，一定要赶快报到等。
0: 嗯，
2: 啊，什么感？什么？

0: 感觉你小块的退，小初期的退化，
1: 嗯，
0: 那已经会听，其实已经较退化较严重啊，
1: 嗯，
0: 初期的退化，你透早爬开，
1: 嗯，
0: 哦，那是走路开噗噗，
1: 嘿，
2: 嘿，
0: 你去照电，这时候你去照电工，我给你保证，
1: 走路开噗噗，
0: 走路开噗噗，就点打裤卡，开噗噗，就感觉较无力安尼啦，
2: 哦，
0: 噗噗啦，哦，这个时阵，你啦，比如讲你六十几岁，你去照电工，
1: 嗯。
0: 有可能电工照出来，医生跟你讲还好咧，你这骨头啊，佫会使啦。
1: 嗯，
0: 但是你会跟医生讲，我都讲走路脚噗噗，拢袂要紧啦。这食老西本来小块较食骨。
1: 哎，按韧带刚翕袂出来。
0: 哎，爱核磁共振。
1: 哦，对啦，迄电本来迄个电工翕袂出来。
0: 迄个电工翕袂出来。
1: 嗯嗯。
0: 爱核磁共振都翕袂出来。
1: 嗯
0: 所以讲啊啦核磁共振，我跟你讲啦。
1: 嗯。
0: 除非你都已经严重啊啦。
1: 嗯。
0: 核磁共振去根本唔到啦。
1: 嘿，
0: 啊无，你这时阵医生给你一般基础的照电工嘛，
1: 嗯，
0: 电工照照了，你若要照核磁共振，你无，
1: 哎，自费啊，
0: 简单讲，你若无出代志，无通给你照，
1: 系啊系啊，
0: 无通给你照这核磁共振，
1: 无，
0: 爱自费，爱自费去办这，
1: 哦，要开这了，
2: 嗯，
0: 八千啦，
1: 哦，几千块啊，
0: 八千八千啦，
1: 系啊系啊，
0: 看迄落，啊，你好，啊，这时阵叫你讲要照，你敢开无？
1: 一定开啊，
2: 无，
0: 十个内底有九个唔开
2: 啊，你无无
0: 中。因为医生照出来，电工都讲你骨头无安怎啦，系啊，对吧？啊，你都感觉怪怪，但是你佫想要，你想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你想要进一步追踪，进一步了解，哦，医生来讲嘛无必要啦，那较严重再过来检查啦，
2: 系啊，
0: 这时你也想要佫，你也想要佫检查无？
2: 那就买啊，哎呀，
0: 你一定想讲安尼干嘛？安尼来就开，
1: 嗯，
0: 哦，好，不要紧，你即马过来，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过了，开始愈无力啊，去照，电工照的。能过来就叫磨掉，
1: 嗯，
0: 五年六年就能过来磨掉。但是这个时阵，你若开始感觉卡噗噗，
1: 嗯，
0: 你若会晓，
1: 嗯，
0: 韧带开始甲搞，你照咧，韧带绝对问题。韧带开始甲搞，五年过了，你卡头骨阁怎用？
1: 丢啊！
0: 哦，
1: 系啊，
0: 真正啊，但是真正无有了解这个观念吗？
1: 所以核磁共振开落去八九千块啦，
0: 系啊，
1: 对不？咱六千块这个加落去，
0: 啊，你都。因为你讲起来就是你卡不住的，已经韧带在退化。
1: 嗯
2: 嗯，
0: 结果韧带在退化，咱这时呐有在保养。
1: 嗯，
0: 啊，较骨力行的。
1: 嗯，
0: 去较骨力去爬山，啊，卖爬桥崩。
1: 嘿，
0: 哦，啊，甲补充了后恢复过，
2: 嘿，
0: 修复过。咱讲实在，你到尾啊，你都未讲关节退化，退化讲讲咧就要开刀啊。
1: 对
0: 对对。啊，但是真侪也无了解，因为这个的道理嘛，同款咧。
1: 嗯，
0: 因为这个的道理嘛，同款。
1: 是是是。
0: 啊，这个时阵有个人就是讲啊，无做 BRP 啦，做玻尿酸啦，我会当跟你讲啦，做做会较小块有改善啦，有限啦，
1: 哎爱开钱啊，
2: 啊，但是嘛不是每一个人做拢有效有感觉的，
1: 对啊，
0: 啊当然啦，
2: 系啊
0: ，BRP 无一定当做，
1: 无 BRP 做唔是每一个拢有效的，
0: 哎
1: 医生就讲啊，有效就有效，无效你各家安那做，
0: 你个做一
2: 届嘛，都嘛是咁快，
0: 个做一届嘛。
1: 对对，
0: 啊，我 BRP 有蛮贵的，毛的蛮贵的啦。
1: 系啊系啊，
0: 啊，我跟你讲啦，
1: 拢超万外，哎，两万外啦。
0: 谁让我两万个万外？
1: 嗯，
0: 当然有诶，收较贵，有诶收较少，这是。
2: 哎，对，每一件。
0: 但是我等下你讲 ，BRP 八后八千诶后万外后两万外，
2: 系，
0: 嗯，还真有差啦。
1: 差呢？
2: 差，
0: 啊，
1: 差先分哦，
2: 系先分有差。
0: 因为一机啊，哈，那个咱 BRP 是提会出来了了哈，
2: 系，
0: 啊，甲你分，甲你诶会。分离过了，这个住到等级，
2: 嗯，
0: 哎，住血小板等级，
2: 哦，
0: 啊，要刺激你的，你的，譬如讲你的卡达物，还是你的大骨轮，还是你的腰椎骨，
2: 嘿，
0: 要刺激你的细胞过来生，
2: 生再生，嘿，
0: 但是我来讲真正，
2: 嘿，
0: 迄个做以分离的技术，这技巧都有差，
2: 哦，技术有差的对啊，
0: 分离技术对影响都技巧，
2: 嘿，
0: 体会是会影响技巧，
2: 嘿，
0: 对于。钓鱼你是这个做，钓鱼你是川普的会啊，啊无会是感官技术，
2: 感官无差，
0: 钓鱼拢无用技术，是你分离迄个技术啦，
2: 嘿，
0: 啊伊都有分技术
2: 啊，
0: 啊感官就算有诶主角较贵，有诶主人嘛是不好，
2: 啊对，
0: 啊有诶主角伊都好，
2: 哎，
0: 啊迄无一点，
2: 迄都无一点诶，迄都真正看人诶，
0: 真正无一点，啊那主播那算是啦，大家拢加减无好啦。
2: 嘿，
0: 啊！但是有诶流失较紧，有诶流失较慢啦。
2: 嗯，
0: 啊，对对，有人三块
2: 做
0: 一
2: 盖，
0: 有人六块做一盖啦。
2: 嘿，
0: 啊，所以像咱这期上面来都有玻尿酸，
2: 嘿，
0: 啊，各位玻璃韧带，
2: 嘿，
0: 真侪人做 PRP 无讲无效，结果食这期就较好。
2: 嗯，
0: 哦，你个啊，这因原因是啥？
2: 嘿，
0: 啊，都较早保唔着所在安尼。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你都嘛足简单诶道理啦，但是真侪人无了解咧。
2: 是，
0: 嘿，
2: 所以咱这届吼，真正爱把握起来，咱即摆。

0: 款，咱正常的介绍是无同款的哦。
1: 对，
0: 嘿，哦，咱那是正常是三二。
1: 啊，不，你知就好啦，反正今日就是四啊三千啦。
0: 嘿，
1: 哦，啊啦，内行的你就知啦。
0: 嘿，
1: 哦。啊啦，外行你也当作起价啦，
0: 对啊，
1: 你就你就，
0: 无食过就是哈哈，个起价，啊你正常也无食过啊，
1: 哦，
0: 啊
1: 你
0: 啊，嗯，啊但是哦，在吼，得把握机会，
1: 对，
0: 嘿，咱这吼真正食了都无同款，
1: 系，
0: 系啊，就像我正常啊，嘛是讲啊，诶，那能听人讲吼，刚刚拢就有效诶，但是吼，我就是嘿。手，
1: 那无拄着你都唔知啦。
0: 嘿，就手过迄肩胛头遐，正常叫是五十斤咧。啊，结果唔是讲是啥物肩胛子，还是啥个旋转肌哦？
1: 哎，
0: 嘛是不噶？哎，唔知
1: 啊。结果是韧带。
0: 哎，对，哎就是。
1: 肩胛就改善
0: 了。对，我就拎两盒。
1: 我就朋友你拍片。
0: 有差呢。
1: 我就朋友导演啦，你拍片。
0: 嘿，
1: 因为伊拢爱扛个卡梅拉是吧？
0: 嘿，
1: 扛个点样机啊？扛个卡梅拉，伊是真正手已经。一查某诶，看见那查甫诶，
0: 就错用诶。
1: 伊是伊夜光点样机，
0: 啊
1: 拢爱做人过。伊手已经无到挖起
0: 后边
1: 穿来衫压袂起。
0: 嘿，啊，迄个一般都就是五十斤啊。
1: 我好朋友，我互伊食这支，
0: 嘿，
1: 你知影咯？伊足过来食，出国嘛早出去食，
0: 嘿，
1: 伊食三礼拜，
0: 嘿，
1: 伊手在条牙关，
0: 真正都无同款啊！
1: 一进进嘛去用煮，一进进嘛去用煮，就是煮 PRV， 啊煮会讲无吼，啊讲啊过来伊，医生就讲，无你就要复健，哎足无用的，
0: 去运动，
1: 伊最主要是足无用的，无落去复健，啊伊也无啥管，啊嘛也袂有后壁，结果伊讲，哦你这个伤厉害吧，三礼拜，真正手会举起来，真正三礼拜，
0: 差不多啊，我两后差不多
1: 啊，但是伊是。伊较不五十岁啦，伊较不五十岁。
0: 我冇不五十，
1: 三礼拜，伊只三礼拜，伊食到只家己惊着。伊讲我这个这只要够厉害啊，唔捌看过这厉害物件。
0: 真正你那只钓对症吼，哇，好过都冇咁快。
1: 伊家己嘛，讲拍比拍出侪类似的产品，啊，伊嘛拢食过。伊讲我这
0: 看一行食一行，
1: 啊，伊讲
0: 食到这行，
1: 伊食这行只讲我你这上厉害吧，这真正唔捌。伊唔捌接触过讲遮厉害产品，真正。
0: 你现在是到底参加没有？
1: 爱霞鹏，还是我给你保证，绝对无可能男西药，因为恁会惊，我比恁较惊。
0: 中东人，
2: 我比恁较惊。参西药往里爱关，
1: 我比恁较惊。
2: 好，来0800-5432-0800-5432，所以这叫你好
1: 你
2: 讲，偷偷下，
1: 0800-5432-0800-5432，
2: 哎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
3: 好，
2: 叫
3: 人
2: 大白
3: 大
2: 白
3: 黑
2: 大叔啦，哎大叔，你要六组，哦你要看麦啊，这边六组啦。有听的无？
1: 你是龟苓灵了了的，
2: 六组啊！
1: 龟苓灵了了
2: 哟。哦，我跟你讲，六组吼，六组69-54，吼，我跟你讲，人伊这巧啊，伊这拢伫咧食，知啦。
0: 登记
1: 你
0: 食，登记食啦，系啊。
1: 所以你个看，系啊。
0: 对啊，伊都讲，可能听着讲安尼吼，可能爱等几年，也无一定有。
2: 你
0: 就安尼买落就超几年婚啊？
2: 你唔通空钱？
0: 拜拜。
2: 系啊，
0: 成功大升啊，对不？
1: 你是七八多年，你那几个手都要其他人去买布，我你卖给我讲啊？我不是开玩笑
2: 哦。空空空，
0: 我
2: 是三弟，所以爱爸爱爸吼。你今晚有听到啊吼？你今晚听到，你干咩个坑要艰苦？啊，是干嘛要食鸡生个鸡田？我那安尼我都无阿多，对哦吼。啊，干他要食鸡生鸡田，你都过个食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我是三弟，哎对，
4: 对，
2: 嘿，
4: 咱
2: 讲
4: 是
2: 哈。
4: 你是
2: 不
4: 是
2: 在白上？白了啊，食安尼韧带啊，韧骨的啊。
0: 胶原蛋白玻尿酸啊。
2: 系啊。
0: 用啲咩？
4: 我买一组。
2: 一组吼。好。啊，你有要含烟斗？
1: 最新人客啦，爱个操作剂啦，哈。
2: 你有要含
1: 烟斗啊？避暑啊，你较不爱讲。
2: 我挑工的。
1: 你啊，你。
2: 啊，就像安尼，不爱讲，我就挑工的。啊，你有要含烟斗讲者无？
4: 好了，我都有听
1: 到的。
2: 有听到的，有听到的啊！来，安尼今个听一个，听一下主旨，来听一下主旨的安尼吼。

0: 嗨，你好。
1: 喂，你
0: 好。
1: 我一组迄个胶原蛋白的。
0: 安尼哦，啊一组，啊你较早有食过无？啊胖啊，你有食过无？
1: 无咧。
0: 无哟。
1: 嘿，
0: 啊你那无食过啦？咱恁浪伤久无讲啊。
2: 无啦，这是这胖的无迄落啦。
0: 浪伤久无讲，好来，安尼六千的啦吼。好好，六千个哦，嘿，好，好，好，安尼好啊，安尼好啊，你啊，迄个安定区诶，知影，吼 ，OK 哦，嘿，
2: 永康区啦，安定区，
0: 安定
2: 是后壁迄啦，
0: 啊，你是永康区啊，对，我住址写对，电话写对啦，吼，好 ，OK 哦，嘿，好，谢谢，嗨，你好，
1: 你好，
0: 嘿，凯
1: 迪啊，
0: 喂哦。
1: 你现在
2: 几两斤两支啊？你即马夹多，你夹袂卡，一斤个啉两支。
1: 安
2: 尼哦。我迄朋友就是像你安尼，嘿，咱若要穿内衫，都手都夹袂过啊，啊，手夹无啥起。
1: 哦，是安尼，好喷夹，啊，我拄啊听你讲，哎，按我就来试看卖。
2: 你家一斤个食两支，你就知。
1: 哦。
2: 我迄朋友40几岁就安尼，唔是你知呢？
1: 是哦。哎，这做起来哈。
2: 这。伊个做
0: 你有食卵无？
2: 你有食卵无？
1: 有
2: 卵，
1: 我是有
2: 食。有恁两个，那会使。
0: 哎，安尼会使。
1: 啊，我去药检，讲我血糖较悬嘞。
0: 哦，迄无要紧。
2: 我糖甲这无关嘞，这袂影响胃疼。
1: 会
2: 上低啦吼。会袂影响胃疼。
1: 对哦。
0: 吼。好。安尼好啦吼，安尼改操起啊嘿。
1: 对。
0: 你嘿大组诶。
1: 大组诶。
0: 嘿。吼。
1: 我有途径嘛？哎。
0: 有啊。
1: 该会当去嫁去迄个什么？
0: 要嫁喺度。
1: 管家的什么？
0: 啊！你都家恁兜倒啊，是安那都爱过安尼遐麻烦。
1: 我无地厝啊。
0: 你无地
1: 厝？嘿，我
0: 即阵讲。啊！你较早敢捌寄西门过？
1: 恁诶，敢那唔捌咧
0: 看。哦，就丢嘞！你有咧？啊！伊个写寄黑猫啦，个写寄黑猫，再佫甲你讲。
2: 伊要寄西门。
0: 哦 ，OK 哦嘿。
1: 哦，你寄甲讲，哎，搞联络啊。
0: 好 ，OK， 哦，好，再见咯嘿。嗨，你好，哇。哎，咱咧洪亮收股啊，拍死吼，这个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的，哎呀，电话伤济啊。
2: 啊，你啦，林刚，买这个价钱，你莫过阿叔，我先讲哦。
0: 哎，就爱先讲
2: 诶，
0: 你今日有通去买这个价钱，后刚无哦，后刚无哦嘿，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Hello， 有听到无 ？Hello， 阿弟唔得讲话。
3: 嗯，阿是。电话有问题，
0: 你的电你拍死哦！啊，你拍死，我比你更加拍死。来，
2: 无，
0: 伊咧试看嘛是咪现场啊？
2: 好安尼啊，阿哥安尼试啊，
0: 系啦，我要的啦，现场啦，真正现场啦哦！所以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咱的好朋友爸，我今日给咱朋友介绍的是六型第二型胶原蛋白
3: 哈，玻尿酸。
0: 哎、欸，对对，啊，所以人手也袂悬啦，五十斤的啦吼，啊，屈袂落去啦吼，哦啊，背悬背低，袂舒适，背楼梯，哦，像诶维工伊都无啊多好行，行袂出门去啦，搁。别个想要个安那背架无法度啦，真正吼、哦。所以你若像安那时阵吼，这你一天个啉两罐啦，哇，效果真紧哦。啉三罐当然更加好哦，吼、哦。啊，咱今麦有这优待，今麦这优待，干那今仔日尔，过去就介绍足济去啊，过去就介绍足济，但是较早拢唔是这个价钱，吼、哦。今麦才有个尔，
3: 是
0: 四压三千，
3: 嗯，
0: 高压六千，
3: 是
0: 三很大，吼、哦。啊，你今仔摕到是你赚到。你今日摕到是你赚到哦，嘿，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4: 阿姨好，请问听得到我声音吗？
0: 有声音啊，有，
4: 哦，
2: 嗨，有声，
4: 你那个，我要，
0: 你干那伊那一款哦，啊，
4: 无啦，阿姨那个我要买那个九盒六千，
0: 嘿，你是帮人卡一款啊，帮
2: 阿妈卡，
0: 帮阿妈卡的哦，
4: 哦，对。
0: 当阿妈卡，所以你听声就知影。好来，稍等来，互你听吼。好来，这听就有啊吼。
2: 又
0: 气的。
2: 嘿，阿妈阿公卡。
0: 嘿啦，这又气的，这又气的安尼啦吼。后来，

0: 0800-5432-1 0800-5432-1咱今天介绍的是丢型第二型胶原蛋白齁、哦、用啉的哦、嗯、啊那也这么好啊这个好啉呢咱的朋友会说那个
1: 朋友。今天是电话真歹卡下礼拜拢占线你一定要等。
0: 哎、啊、对对对。啊我跟你说那个话说啊冲落去冰啊冰啊凉凉哦够、嗯、好啉的、哦。哇这。

0: 拢可以啊。
1: 哦，无拢同款
0: 的。你食些爱啉水就对了啦。
2: 咱台南安定区手业的关的吼。
0: 你有甲你做记号啊？
1: 是哦。
0: 你有听到吼？
1: 有
0: 吼，好吼，拢什么时阵拢啉拢会使吼？啊，啉爱啉水哦嘿。
1: 好好
0: OK OK 吼、哦、啊，来0800005432108000543212。
2: 爱给你们挂诶，
0: 对对，恁恁们最爱给恁一挂呢吼，0800005432121。嗨，你好。
3: 我要胶原蛋白。
0: 要胶原蛋白
3: 啊。大周两周。
0: 大周两周。你甲看。
2: 这只贵啦。
0: 对啊，来了两周，你甲看卖杀落去安尼啦吼。0800005432。
2: 真 lucky。
4: 哎，你好。
1: 你好。
4: 哎，来来，
0: 甲听者，甲听者吼。0800005432咯，所以爱把握吧，今仔只有尔。啊，你后工啊要讲要照这个介绍没有？
2: 啊，
0: 先甲恁讲哦，啊，先甲恁讲哦。啊，咱朋友讲，你拢买安尼讲，我后盖来哦。
2: 你今年啊，卡看买有啊？
0: 不是，我今麦都爱甲恁讲啊。咱那个。
2: 好啦，卖迄个几百块，你卖去套牢啊？你卖去套牢？
0: 不是，爱讲迄个，食油脂的呀。
5: 哎，油脂。
0: 对，嘿，你个看卖，伊就讲啊，叫伊在，所以
2: 无啦。
0: 哦，你个看话讲，我来看我先。哦，对，蛮不好。
5: 木有啊，
0: 没有。
2: 你给我听啊，还干嘛赶快呢？
5: 对哦，你是接这部接这部录的。
2: 哎，我知你叫，你个知你拢我白家叫我知啦。叫我听啊，还干嘛赶快呢？
0: 哎，所以讲没有，所以讲了今天去叫乌鸟，吼，所以那个胶原蛋白你也八无吼，所以身体啊，吼，安尼走路起起空空，
2: 你讲这韧带吼，卡在拢无这个观念，一定要有这观念。
0: 对。好、哦、所以你今晚有听到啊啊电话爱要警察0800005432。
5: 我属三二一。
4: 嗨，你好。
3: 你好。
4: 嘿。
3: 哦，亚迪哦。
4: 嘿。
3: 有你。
0: 来各听齁。0800005432。我属三二一。电话进利用，电话进利用哦。八阿爱八阿的丢吼，阿唔当我阿拜公，我冇要照这个介绍，没有啊、哦，0800005432，
6: 零八零零零
0: 五四三。

0: 好，你爱三组嘛，三组啦，好啦，我知我知，嘿，三组才万八块呢，好啦，你也食个足欢喜啊，安尼吼，好啦好啦 ，OK OK， 嘿嘿嘿，吼，好啦，安尼即卖呢，别人无听到呢，因为我头拄安尼又来含你讲哩吼，好好 ，OK， 谢谢吼，啊来，那你好朋友爱爸爱爸吼，所以那你好朋友讲，这样呢姐姐吼，这样陈全讲。吼，伊个这个吼韧带啦，安尼伫咧疼吼，吼疼真久啊呢，疼到到尾也都变作爱去开刀呢，吼、哦、啊你就当命一直无插伊啊，对不对？你一直无插，像囡仔伫咧哭，你若无插伊，嘛袂使呢，哭伤久也袂使呢，感官艺术安尼啊吼，啊所以咱即马这第五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第五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这家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苦肉背起来袂溜咧，啊，你拢有去咧什么注射 PRP 的啦吼，啊，去咧注射玻尿酸的啦，你自己甲提顿啊吃，一天啊啉两罐、三罐，你也干嘛讲哇？好个真的是好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吼，所以这爱好你家己去感受，家己去感觉啦吼。啊，咱在亲像咧吃的时候，你讲哦，啊，咱今嘛这。这样呢吃了不错哦，啊不错，你会想说后来要再照这个介绍没有，我直接特别要跟你说一下，今天吃了这种油带后来没有，今天是头一遍的，啊也是最后一遍的，没有没有吼，啊所以一定要把握，这是吼伊家己欢喜啦，伊家己欢喜咧，头家讲要搁起价呢，吼我想讲，伊家己安尼食到真好，应该是爱落价啊，伊搁要起价，但是伊起价了，伊讲话讲四罐三千，吼、哦，过来讲高罐六千，吼、哦，我听了就真欢喜啊，咧正经的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阿爸，你起码有听到啊，电话要紧卡，0800005432，干啦今仔日只有尔，连刚是没有。
1: 嗨，你好 ，Hello。
2: 喂，阿弟啊！
0: 喂喂喂！
2: 哦，阿弟生意真好呢。
0: 那有啦，恁大家、大家我咧讲啊，无气焰啦吼，啊个物件食了，感觉讲会恶露你安尼啦。来来来来，0800005432咯。所以咱的好朋友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电话。继续加利用啊嘞吼，0800005432咯，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了咱的好朋友，阿爷爸今天的机会哦。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

0: 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请客，请收听，让您安心俱乐部。

0: 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姐啊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
0: 哦！现场有网友在喊慢的龙家主题，小弟我嘉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啊，这0800-081-081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记住咱的空白页卡能改开通哦。
0: 啊，感谢所有全国听小嘉宏小安的这些。

这个娱乐播唱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播唱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咱的节目开始啊！今天是拜一啊，连续今天这天有够烧热的啦哦！哎，这个气温吼足热啊，卖讲足热啊，都讲足湿的就好啊，真正让人不舒服啦，拢无风。都没有风嘞，暗下吼嘛是都无风呐。人这个气象专家讲吼，五月这个下半月到六月初啊，这个时阵吼是天气变化真大。看像咱那个对华中国大陆遐哈，伊阿嘛是来看因遐的天气，因遐嘛是呢天气变化足大啊，而且因遐即马吼，敢那是啊，渐渐入去到梅雨的季节，但是。阿袂呢？哦，咱顶五月中的时阵有落三天啊，讲是梅雨的前锋，但是中锋无够哈，所以呢，咱可能吼、可能啊，过一阵嘛会开始落雨哈、因为呢，在中国大陆遐吼，一边敢那湖南呐、一边啊，因为伊安的朋友吼、去中国大陆去啊，张家界去旅游一礼拜，讲逐天拢落雨。大刚落雨啦哈，啊，就是去看山，嘛是有看到啦，云雾缭绕，另外一种的风景哈。啊，气象署讲咱台湾这五月下半月甲六月初天气变化较大哦，啊提醒哈，咱那是啊，家己啊，咱来较注意一下啦哈、天气变化大，伊安呢，一个朋友会冻输啦哈，会冻输算冻输了，即阵嘛呢一直哭哭少。感冒齁，讲是感冒，但是呢感冒已经应该不是感冒啊，三四礼拜啊，啊搁得少啊，啊去看医生嘛，无这个特殊的什么的情形啊，啊伊安有看到今仔日了，人家专家在讲啊，都、就是齁、春天啊，热天啊，在交界这个时阵齁、天气变化大。啊，气更加歹啦，啊是抵抗力较差的啦，年岁较大的人吼、就较袂适应啦，啊，这过一阵嘛，天气较稳定了后，身体嘛较稳定。另外，佮讲到吼，菲律宾迄边遐呢，有一个热带系统，在发展，那是无问题吼，应该是啊，形成风台，叫做啊强密这个风台哈，应该是拜四拜五会形成啦啊这个风台是不是会直接对咱台湾家来影响呢？目前啊，搁在观察当中，气象专家讲哈，热带啊，这个热带扰动，菲律宾遐迄个热带扰动，明仔后日哈，有可能就变作是热带性低气压啊，拜四到拜五吼，对，变作是轻度的风台。拜六，这礼拜拜六吼，已经到五月底啊，五月三十号，拜六三十一号，吼，五月上尾一天礼拜吼，啊，受到风台外围啊，个有诶大陆高压吼，所这个形成的影响啦齁，啊所以呢这个一开始落雨齁，是啊这个拜六礼拜齁，应该是看起来应该是会落雨齁，啊看这个太平洋高压齁，到拜四会较退啦齁，所以呢咱这几天啊还算是很好天的，到拜四是五月28号新的嘞，新的五月28号，啊，个算讲足好天诶，哈，拜五开始咧天气了，较无稳定，哈，佮加上风台的关系呢，所以吼、这个一礼拜啊，拜六礼拜天气较无稳定，你那是有要出外，哈、你爱较注意一下，哈、小较专心，较注意看天气的形态，哈、而且这个六月初呢，进入到吼梅雨。

诶环境哦，那是这种的情形哦，看起来呢，可能啦吼，六月初到后礼拜，后礼拜开始哦，可以接较接的落雨哦，还是梅雨的关系哦，梅雨的关系。啊，明仔在后日吼，天气拢啊无受到哦，这个风台的影响啦吼，啊，这个风台叫做强密，是第六号、第六号、第六号的台风啊。哦，M 是今年第一个，是第六号啊，第六个台风。

0: 坦白继续关系，陈小鱼呢相逢是离别的开始。
1: 哦，咱六月份呢健康工作定在6月11日拜四，下晡的2点到3点半，2点到3点半哦，时间较短，但是哦，真难得的哦，因为咱邀请西园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这摆是邀请医生。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来给咱演讲，来讲哦，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咱那是去看医生啦。医生给你几分钟，3分钟、5分钟，对你的健康，你想要更加了解啊？无时间啦。啊，咱这摆哦邀请的，这是哦西园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专科的医生来给咱来演讲。大肠的功效是啥物？大肠是咱消化系统，啊，咱的排便呐、痔疮啊，这拢是大肠的问题啦。咱有听过大肠癌、直肠癌，即系疾病，即嘛是十大癌症，常常拢排在头前。啊，咱就爱买哦有癌症的病症啊，平常时都要保健，吼，不是咱啊破病啊，再来找医生，真难得哦。医生半工，真正半工，伊若无看诊，就是爱做研究。哦，医生也足无用的，医生愿意来带咱来讲健康的知识啊，咱非常非常的感恩，欢迎咱的听众朋友报名，大家的知识啊。学起来，你家己会当用，你的亲戚朋友，你嘛会当带人分享报名，即马开始哦。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6月11日，礼拜4，下晡的2点到3点半，下晡的2点到3点半，23072855，23072855，报名来参加。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咱节目。听众朋友你有感觉哦，今麦吼在路的吼，不管你是在多一条路啦吼，常常看到有人塞个迄娃娃车啊，你那是咧，佮佮伊行较近的去看啊，这不是娃娃车啦，这叫做宠物车啦，内底吼不是娃娃啊，不是细汉囡啦啊，是呢小宠物啊，像就个猫啊，还是狗啊啊。卡侪是狗啊，啊，就坐迄我迄个呢，宠物车啊，迄造型啊，亲像迄囡仔婴儿车、娃娃车啊，塞在这个大街小巷啊，啊，有时阵呢，这个有年龄的人在塞哦，伊安真正有看过阿公吼，伊安想讲阿公啊，塞孙啊出来，我看啊，老老的呼吸空气啊，嘿，我进去看，哦，是啊。一只小狗狗吼，但有这个有调查吼，讲咱亚洲这边啦吼，亚洲这边的宠物吼，即马呢上主流的是宠物猫，是饲猫啊。咱台湾吼饲猫啊的数量呢嘛这个达到吼超过饲狗啊的数量吼。饲猫啊，以前吼、哦，就是讲啊，要互伊掠猫饲啊。啊，即嘛吼，饲猫啊，主要目的咯、哦，是要做伴啊、哦，是要呢，这个有一个伴，甲袂孤单。但猫啊呢，当作是吼、哦，家己的厝内人、家人啊。尤其即嘛呢，就是讲少子化啊，囡仔生较少，啊，有的是啦，无生囡仔啊，伊安看过足济哦。少年的这个小姐姐，吼、哦，哎，这个哦，出门吼、哦，都、就是呢，牵狗啊，阿奇呢，塞一个娃娃车，塞狗啊出去，这个遛狗，吼、哦，有啦，猫啊嘛是有，但是较少，吼、哦，猫啊被安尼摆一个项圈绑起来，吼、哦，应该呢，较会抗拒，吼、哦，啊那是狗啊较袂，啊、哦，但是不管猫啊还是狗啊，拢就。高追的啦，啊，就高追的。伊安呢，以前吼、哦，甲听众朋友分享过，伊安呢饲啊宠物狗，吼、哦，饲啊，嘛有20年的经验，哦，所以诶，伊安怎样讲哦，饲宠物，吼、哦，是啊，很开心的啦。但是呢，宠物生病，吼、哦，这宠物破病啊，啊是啊，老去啊，吼，你就唔敢诶，因为啊，伊个寿命拢无讲足长的啦。十通年啊啦，啊你在这十通年啊，你都爱经过一摆的这生老病死哦，真正是足伤心的，所以现在嘛吼，唔敢饲啊，不敢养了啊。啊，即嘛饲猫啊吼，是因为这猫啊比较会当适应咱室内的生活，空间嘛唔免真大吼，伊个家己自由自在来来去去啦吼。啊，有一个一个出来的空间呢又高啊，因为一点点躲猫猫，所以呢唔免吼上大的空间，反正伊都密条条啊啊啊，唔免真特别的照顾吼。啊，那是饲狗啊，狗啊吼嘛是啊，真高追，但是呢狗啊伊个活动力较强吼，啊在厝内呢走来走去一定爱吼出去外口这个老老的，啊那无伊就汪汪叫。汪汪叫哈！啊，你无出去出去呢？伊一直看咧窗啊门，哎呀，你也嘛唔甘啦哈！嗯，即嘛哈，嘛是即个少年人，吼，少年人即嘛因咧即个生活形态啊，吼，真侪人选择了外生囡仔，吼，啊，就饲宠物，啊，饲宠物的做伴，就咱那亲像在饲囡仔同款，吼，所以即嘛诶宠物经济，吼，就是呢，这宠物所带动哦，所带来的经济的这个经济的项目哈，经济效益、经济项目快速的成长啊，嗯，在南韩哈，因讲这几年来哈，宠物推车啊，宠物的迄个塞的迄个车哈，销量呢增加几啊成，我讲。2023年跟2026年来比较，增加30%啦，吼、哦、啊！这个宠物推车哦，都大卖，咱台湾嘛是同款啊，宠物推车嘛卖较足好个呀、啊，吼、哦，各式各样各种的这个宠物推车拢有，啊有迄足大只的，较重的较大。

啊，哎，较重量较重的，哎，这个大型的宠物狗啊，伊安都看过，哦，伊个推车嘛，盖大台呢，那行李箱啊，哈，哎，可能是因为诶，宠物吼，伤大，伤重啊啦，啊是呢，年岁较大吼，退化。啊，无法度行路，行路无方便啊、哦，所以主人哈、哦，想要带伊去外口溜溜，就敢那亲像咱家己厝内人同款，想要带伊去外口晒日头啊，啊，想要哈、哦、去有遐下高啊，所以用宠物车来塞出去，啊，塞出去哦，嘛先东张西望，一看一看啊，哎、欸，看到因欢喜哦，哎、欸，主人嘛就欢喜的，好、哦，啊，哎、欸，咱今嘛吼，不管是你有要饲宠物。啊，是无要饲宠物，吼，拢是自由，吼，咱会当家己选择的啦。但是你选择要饲宠物，你都爱带照顾，哦，照顾伊安尼，一世人啦，吼，饲都爱带，带饲着都爱带照顾，一世人，一世人无长啦，无长。但是呢，这个咱，吼，饲，咱都爱给伊一个幸福的一生。

咱哦，定定拢有一种压力的来的时阵呐，吼，那压力来的时阵会焦虑，会困无好，甚至会食袂落去。不过呢，无食阁袂当的呢，哦，咱人啊，那是讲无食吼，诶，这是无元气的啦。啊，人的营养师讲吼。无，你到这个时阵，阿弥陀的时阵哦，你加食哦三种物件，三类的物件，安尼讲哦，会合理啊，就是较心情哦，较稳定的哦，焦虑啦、情绪啊，较歹啦，啊是失眠呢，的状况哦，可能有改善啊。但是伊安讲的，这是可能有改善哦，因为每一个人阿弥的这个大小。啊，个有吼，每一个人吼，即接受的能力吼，都是即食品吼，即即个营养吼，接受的能力吼，一旦接受，一旦吸收的能力无同款，啊，咱吼做参考啦。当你吼压力足大，你想要食物件，食袂落去，啊，个爱食，你加食一寡啊，第一类就是讲加食一寡含有着色氨酸的物件，色氨酸吼。咱身躯无法度家己来合成啦，吼！但是这是有必要的氨基酸，吼！啊，所以讲吼，这个色氨酸的合成吼，咱都靠食物，吼，靠食物，因为色氨酸吼，会当合成啊，血清素，吼，啊，血清素诶，会当制造快乐的荷尔蒙，啊，荷兰呢都袂较袂啦，较袂吼，常常咧压胀，吼，不准，吼。啊，什么物件含有着色氨酸呢？咱像哦，香蕉、燕麦、豆奶、豆腐、腰果、南瓜籽，啊，这都含有着色氨酸啊。啊，过来就是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来对 B6、B12 叶酸，哈、啊，这样帮助能量代谢，就是讲，好咱哈辛苦来对诶，这个能量哈，一旦啊发挥作用，啊个一旦帮助。神经传导物质会当形成啊，另外色氨酸要转化作血清素呢，嘛需要维生素 B 群啊。维生素 B 群哈，含像诶糙米啦、荞麦啦哈，啊是呢芋头啊、毛豆、鹰嘴豆哈，这种就好诶。好，坚果哦，含像馍啊，啊是土豆哦，这嘛拢有。青绿色蔬菜内底嘛有。维生素 B 群啊，像青绿色的菠菜、花椰菜、芦笋啊，这类这人拢经过啊营养师啊，哦经过这个营养学家哈，因拢有研究啊，哦，所以讲啊，这你去在家啊，慢慢来改善哦，你唔通讲啊，我食落拢无效，哎，无一定啦，你就是爱持续，爱持续在食，啊免大量食，像你得选择啦，要食诶食物咧，你就主食你就去哦，食糙米，啊、哦，慢慢食，持续食，啊、哦，食一阵啊时间，慢慢得潜移默化，慢慢得改善，哦改善，都那亲像咱咧皮肤哦，你就拢那是病断了，拢无去台保养哦。绝对无好诶气色，绝对无好诶皮肤诶肤质，哦，品质无好啦。你着持续，哦，拢在保养，哦，保护你的皮肤一定会比人较水。第三类吼，会当啊，增加着快乐荷尔蒙、快乐荷尔蒙诶，就是钙跟镁。钙跟镁这两种诶矿物质吼，会当帮助神经诶稳定，甲肌肉帮。

零放轻松哈，啊买单啊帮助色氨酸转化褪黑激素哈，啊褪黑激素呢较侪你都较袂困的哦，所以讲哦钙跟镁哈，可以当提升着困眠的品质哈，啊这钙哈钙啊嗯膜哈，啊是讲诶这个大粒经济腰果这拢有啦，青绿色的蔬菜嘛有钙哈，啊个豆啊。豆啊类的制品，豆腐啊、豆奶啊，你嘛有钙质啦，哈。啊是呢，保健的这个营养品来滴，哦，买当买着钙、镁，哦，镁这个物件哈，黑色85%以上的黑巧克力来滴有镁，南瓜子嘛有镁，哈、哦、镁，一个进步加个美丽迄个镁，哈、哦，膜。膜啊，白芝麻、黑芝麻拢最好诶啦，哦，即嘛有镁即个成分。啊，那无保健诶食品、保养品内底嘛有即个物件镁即个成分。

天气一开始烧热，然后天气真正是真烧热呢。讲哦，即马南部吼38度、39度吼，定定有诶哦，即马开始哦吼。啊，这个天气烧热就开只冷气，啊，昨啊一安吼就去一安的亲戚因兜食暗顿啦。啊，因为咱是人客啊，所以呢人呢足客气啊，就把因兜诶冷气拍开。哎，那奇怪吼。要食暗顿啊，那有一个，那亲像吼，这个臭卡小米，很像那个这个香港脚那个臭脚鸭子的味道啦吼。大家都安尼，你看我，我看你，是像个卡，一安都想讲，无可能啊，咱规间都拢无迄个味啊。啊，那即马甲有呢，一安都讲，根本是开冷气，一安都问讲，啊，恁这冷气是今年吼？今仔日第一摆开的吗？伊讲系啊，是啊。伊安讲，安尼就是冷气啦，因为规年拢无开冷气啊，啊，即马第一摆开啊，冷气啊，伊个内底的哦，即个垃圾空气出来啊，啊，所以讲哦，都迄个怪味，果然不错，真正是安尼，哎，无几分钟啊，迄个臭卡小味都无去啊。啊、哦，所以讲咧，这冷气哈，要几开哦，寒天啊到啊咧，冷气要几开嘛，爱戴清清洗洗哈、哦。啊，热天啊到啊，冷气要拍开，好、哦、嘛，爱先戴过滤网，清清洗洗啊。啊，冷气呐拍开有些怪味啊，不要紧啊，一下啊就过去啊啦。但是呢，这个开始开冷气啊哦，今年开始开冷气啊哦，有的人都。开始袂动的呀，譬如讲啊，那后打打啦，目睭涩涩啊，吼，头当当啦，啊呢，下晡啊较疲劳啊，类似感冒啊哦，哦，啊这不是真正的感冒，这有可能是哦，人讲的冷气症候群，冷气症候群。

这冷气症候群哦，等于伊哈吼，因为这个正式的名称叫做病态建筑症候群，病态建筑症候群哦，这个意思就是讲哦，跟建筑物啦有关系啦哦，啊，这个概念哦，在这个伊哈内底吼，这个概念哦，是在1983年哦，世界卫生组织哈所提出的啦。伊讲全世界哦，有管到10%啊，到30%的建筑物啦，哦，可能会和员工出现这个竞争，尤其是女性啊，甲过敏体质的人上容易影响到。主要原因是讲第一吼，这个空调就是冷气的建筑物内底，空气品质不好，所引发的一连串的不舒服的情形。哦，像像啊，咱在迄个较暗啊、较密闭的迄空间吼，就是讲咱的冷气啊，在拍开啊，咱咧窗啊门啥拢关起来，迄嘛算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底下内底吼，伊个湿度啦，吼啊加。这个湿度就降低啊，湿度降低呢，啊，咱哦呼吸道的黏膜吼，这个时阵啊，清除的功能就下降，啊，流行感冒病毒诶，在这种环境就容易来传染出去吼，啊，搁有呢，温差大嘛，容易造成咱人诶血压哦突然上升，心跳加速，啊，严重就是头晕冰白哦，心率不整啊，这种诶情形啊，这都是讲。这个开冷气啊，都有这种的不舒服啦，所以哦，建议那是多开冷气哈，你把外套穿着啊，冷气爱清一下，冷气过滤网。过滤的网啊，爱洗洗，好，爱洗洗啊，安尼呢，甲袂有这种的冷气不舒服诶。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不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9: 爱心专线02-3970100，02-3970100。
10: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千赫，2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介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这是民本理财本五五千票，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咱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梁山的歌，咱来安排这首软歌。另外老歌老歌安排的是陈英杰，我无醉是你忙。

0: 安排继续关系梅花三姐妹请问爸爸妈妈
1: 人家讲有笑颜嘛是颜红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讲有笑颜嘛死亡率足悬的健保署的署长表示有笑颜早期发现治疗好的机会是真悬的但是啊问题就是有笑颜真困难早期发现那是啊按比诊断有笑颜而且吼、哦、阁有啊用大相片证明的人，而且资料来分析，有广告66%的有笑癌的患者是在癌症的末期甲被发现的。啊，这个时阵已经真歹进行手术啦，干那会当靠化疗，还是标靶药物来治疗？化疗就是化学治疗，就是吃药啊，吼，平均的存活的时间呢，干那有半年，那是吼、哦。每个有笑癌的患者啦，生命剩半年的时间，因为用药物用标靶效果嘛无真明显啦。有笑癌的高风险的族群吼，伊啊高年龄的人、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啊，佮有家族啊病史的人。这卫生署长伊讲吼，虽然已经知影有笑癌上大的难处，就是。真歹早期啊，诊断出来，真啊，嘛是真无容易啊。透过着体检来达到着预防的效果呢，所以连医生都对有笑癌啊真头疼，唔敢讲伊是癌王，足大哦。健保署的署长讲哦，即卖医疗院所的检验的安排，就是讲病人特别竞争，医生啊该开啊相关的检查的项目，和你去检查。但是有笑癌啊，初期吼无啥物竞争，患者根本都无察觉着。啊，那是有一点啊胃痛，医生呢可能就会针对着胃痛来做检查，譬如就安排照胃镜。但是呢，这个有笑藏在胃的后边，照胃镜无容易看得出来，因为照胃镜一般吞照胃镜迄个管啊，吞入去到内底检查上重要的部位啊是食道甲。胃壁胃的内部啦，针对着腰腔是啊，运气运气较看会到的。第一，医生因的治疗的经验内底，大多数被诊断时啊，初期腰腔癌的患者真侪啊，是因为家己自费去做健康检查，你家己出钱去做健康检查的时阵，甲发现的。迄个时阵有可能啊，自费的项目包括较侪啦，无一定去检查出来，所以医生何用？准讲哦，那是有笑癌的高风险的对象，你要家己注意家己身体的变化。上好呢，是去做定期。

的健康检查，高年龄的人、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有腰椎癌家属的病史的人，算是腰椎癌的高风险的族群。台北医学病院的血液肌瘤科的医生讲吼，腰椎癌啊患者典型的竞争哦，是体重快速的减轻，黄疸、腹肚疼。啊，类似有这种的情形，较紧去看医生啦。那看到明显黄黄，迄个有可能是黄疸啊。啊，但医生讲，医生就会安排一挂检查。你若是拢无去找医生，医生哪有可能帮你安排检查？一般拄啊开始吼、是用胃镜的检查啦。但是因为有诶黄疸的情形，啊，佮有体重快速的减轻，所以即个症状呢，拢会写伫医生的注意的项目内底。利用胃镜呢，伫胃镜头前佮加一个超音波仪器，用超音波连伫胃镜顶面来照腰椎，即种的方式嘛是啊，甲医生讲啊，医生佮安排啊。啊，若无医生嘛是做上基本的胃镜的检查。血液肿瘤科的医生讲，腰椎癌的高风险族群啊，包括啦高年龄的人、大块的人、高血脂的人、糖尿病的患者，啊，佮有食薰、啉酒的人。依照着健保署的统计哦，腰椎癌十大共同哦发生的病内底，第二型的糖尿病是第一名，就是讲。那是有第二型的糖尿病的人啊，会惊腰椎癌的问题，因为腰椎就是在分泌胰岛素，所以讲腰椎呢故障啊，血糖都无正常啦，非常的清楚的原因。所以讲吼，有糖尿病的问题的朋友，佫较爱注意啊，注意你的身体的变化，较接照镜啊，看面是不是黄黄啦。血液肿瘤科的医生服药啊，高风险的族群，上好就是45岁以后，每两年就去检查一摆腹部超音波，啊，个胰脏内视镜，啊来追踪，较盯紧一下啦。北投健康管理病院的副院长伊讲，腰椎癌脱线的速度真紧哦，差不多有80%的腰椎癌的患者无法度开刀，因为已经脱出去啊，脱到血管，脱到淋巴结。看到神经系统里去，啊，你都就拍切除肿瘤啊，因为已经癌细胞看到这样子所在，切到都无去啊，无命咧，身体的机制都拍去咧，腰椎一个做个位置，是在咱的腹肚的上深层的所在，腰椎是一个长长的啦，腺体啦，瓦紧的胃肠的消化系统啦，啊，那是腰椎出问题啊，有当下因为竞争啊，底下个胃病啊，就类似的。所以嘛，误判、判断错误啦。医生一直强调，腰椎癌病变啊，无容易察觉出哦。初期啊，就是病白、消化不良、胃痛、无爱食物件，那这是初期的竞争。但是这竞争佮胃痛、佮胃病哦，就类似的啦。因为胃病大家拢感觉就普遍的，所以呢，都无去特别的注意。啊，甚至有的人敢那去买一个病药啊，来食个胃病。那是啊，真正袂动的啊啦，譬如人快速的消散落去，快速的不舒服啊。医生呢，一检查腰椎癌吼，严重到尾期吼，剩半年的生命嘞，吼，所以我们叫伊癌王。啊，咱来做个腹部超音波，其实嘛，唔是讲真容易就会找到腰椎癌的位置哦，因为腰椎的位置真正真歹找到。伊就藏在胃肠的后边，用超音波，无真个容易看会出来。当个腰椎癌诶肿瘤变大，伊会去压迫着吼肠啊，吼胆管，真个是压迫着肠啊吼，都变白凹凸，体重减轻。啊，那是啊，压迫着吼胆管咧，对黄疸、尿液吼都深地里色个，啊，佮有皮肤变黄，皮肤会痒，咧目睭啊、巩膜啊会变黄啊，胆。讲被带掉，带干吼变起啊，脱掉的啊，无法都排出打结哦，粪便都会变作是啊，扑白色的。所以吼、血液肿瘤科的医生嘛提醒，粪便的失水吼，嘛是观察咱健康的状况之一啦。胆无好的人啦，腰椎无好的人，粪便的失水吼，定定会出现哦扑白色的。啊，你唔通粪便的失水扑白色的啊，啊你就以为讲是啊腰椎癌啊。大出问题嘛，有可能是普遍式的。上重要是50岁以后得着糖尿病的患者，都要特别的警觉。那是讲无家族的病史啊，饮食阁正常啊，中年了后突然间啊糖尿病哦来啊，去看一下医生啦、
检查一下啦，有笑癌啊所分泌的物质哦，会影响。

血糖上升啊，这些啊，真普遍的情形。啊，目前内视镜超音波是上有效来确定啊，有效感的工具，利用胃镜，搁加一个超音波的设备啦，这会当检查消化道附近的器官。胃镜本来是检查消化道啦，搁加一个超音波，消化道附近的这器官组织拢。会当查觉到检查到超音波不是镜哦，伊无咋镜头。超音波是利用了声波的变化来了解胃肠壁哈，是不是有啊异常？另外，还有一种磁振造影，这磁振造影哦，这嘛是啊，会因为检查要求，但是磁振造影那是家己做吼，介贵几啊千块，哦，甚至上万块的，都爱吼，你都爱有耐心和医生来看医生。初期咧，可能会认为讲是胃病，先治胃病，治胃病效果无好，应该会去想哦，是毋是来检查胆？啊，过来该会去想着腰椎癌嘛？所以讲啊，爱个哎时间来赛跑。也有听过一个病人，医生的判断错误，一直认为讲毋是癌症，阿妈无愿意安排健保的核磁共振啊，磁振造影，真正有病人都是安尼延误治疗啊。迄、那个病人就讲哦，怎来怎样哦，家己自费6000-7000台开落去，安尼会当较早发现嘛较好啊。但是即马无法度啊，敢要阁去台医生去台申诉吗？哦，要去申诉讲是医疗纠纷吗？这实在是哦，爱开足侪足侪时间，就算讲申诉赢，无一定这条命嘛无啊。所以，那是讲医生无愿意安排，你也当阁找第二意见。咱都家己吼，餐餐啊，钱开落去，外口吼嘛是有这种专门哦做检查检验的机构。但是这就是自费啦，自费才会当做这种自费的检查检验。

0: 技术关系傅振辉，请问泡茶。听众朋友，依安所介绍的产品，你唔免惊惊，因为啊，依安介绍的产品哦，这拢是经过啊，咱公司啊，佮有依安啊，拢有试过啊，咱的产品拢是啊，当予咱健康的保养的，咱的产品啊，听众朋友知影有。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啊，是增加着咱软骨啊应用的营养素。咱的身躯哦，本身会制造葡萄糖胺，但是啊，咱的身躯哦，代谢流失掉掉的葡萄糖胺哦，足侪。咱在活动的时阵哦，葡萄糖胺都一直在流失，所以讲咱用补充的，真侪的朋友哦，以前啊有。食伊水的迄种葡萄糖胺，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无食无钠，咱是有粒仔的，有粒仔的哦，都免放防腐剂啊。所以哦，咱当放心，而且哦，咱的葡萄糖胺啊是复方的，内底啊够有哦。胶原蛋白，啊，个软骨素，这拢是对咱的软骨啊有足好帮助的。真济听众朋友哦，食咱的葡萄糖胺哦，欢迎讲。未歹哦，真正未歹哦。咱的葡萄糖胺啊，一罐是1800块啦，会当食一个月。啊，那是讲咱食保养的，会当食搁较久哦。
1: 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酵素，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搁较好诶。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搁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调控我们的细胞，让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很好，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都有需要的。平常时我们如果在饮食这部分多吃一些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说多吃一些有钙质的东西，这也可以补充钙质。运动也可以刺激到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2个月量，一罐会当食2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哦，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的，唔是规粒顶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

0: 用，感谢你。
1: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鼠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 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外面的金竹松，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我们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郭金帆唱的歌曲《男性的苦恋》。在市面上啦，真济保健的食品，你那是哦，去迄种个药妆店，吼、哦，你去台看，规排，啥物都拢有。即卖的人，管啥物年龄层，拢开始啊来食保健营养的食品，愈食是愈济，种类愈来愈济。西游最近这几年啊，又个开始有人在推广在广告西游啊。真正是真好的保养的物件啦，鱼油的功效就是会当促进着新陈代谢，当做体内的环保，啊，佮有会当调节心理机能，会当啊滋补强心。鱼油为甚物遮尔侪人伫讲？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咱身躯无法度家己合成的欧米伽三。这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这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人。辛苦是有

帮助的。若是欠缺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啊，对，影响到生理机能正常运作。因为啊，脂肪酸的是咱身躯无法度合成的，所以哦，唔敢爱透过着鱼油来补充。Omega 3伊有啥物的功效？经过研究发现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不管是在人，还是讲在其他动物的身躯顶面，在生长的过程拢需要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伊分作三种，一种叫做 ALA， 一种 EPA， 另外一种 DHA。这三种啊，拢是啊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咱即马伫市面上买的鱼油的保健保养的物件，一定会强调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摊像有新的妇女人、中老年人，还是三高族群的人，有适合食鱼油，因为啊，鱼油啊内底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啊将咱身躯内底无好的油脂来代谢掉。不饱和脂肪酸里面 ALA、EPA、DHA、EPA 和 DHA 是一样的油里面有的。 DHA 啊，就是22碳6烯酸，这种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人的身体没办法合成，必须要按食物来摄取。深海的鱼油里面就有这种的油不饱和脂肪酸。 EPA 呢是20碳5烯，同样是一种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EPA 它可以合成很多其他的脂肪酸、脂肪酸脂肪酸它的作用就是促进新陈代谢。促进新陈代谢这是什么作用？就是说咱身躯内底有很多的东西是合成起来，新陈代谢可以帮咱身躯哦，把需要的物件来制作出来，合成起来，无好的物件就来代谢掉。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鱼油内底有啦，咱身躯嘛有需要这种的营养素，咱身躯无法度制作，所以用补充的鱼油，就会当补充 Omega 3这种的营养素。什么的人会当考虑来吃鱼油呢？譬如讲三前三后的保养，年岁较大的人。要维持健康身体，要好身躯呢，会当代谢无好的脂肪酸，都会当用鱼油。鱼油什么时阵来吃呢？专家讲吼，鱼油是一种脂溶性诶不饱和脂肪酸，甲脂肪斗阵进入去身躯内底比较较好吸收，所以呢，鱼油建议啊是伫三顿饭后来吃。对咱得食的正顿来吃，甲食入去身躯内底油脂斗阵啊来被分解。总共那是吼、三酸甘油脂比较较高的人呢，会当得暗时啊来补充鱼油。平常时啊，你那是哦，还佫有得食其他糖化路的物件，你都爱注意，因为鱼油嘛是会当糖化路，所以你那有得食糖化路的药物，就唔通食伤济鱼油。爱分开。根据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显示，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有很多功能。第一个就是可以顾到心脏的健康，包括可以降血脂肪，可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和动脉迷样硬化、动脉硬化。第二个就是可以帮助免疫系统的功能，免疫系统的疾病就是各种的癌症啦。 Omega 3还可以帮助预防发炎的竞争，改善发炎的竞争，譬如关节炎。第四个就是Omega 3可以改善气喘。第五个 Omega 3对目睭很好，可以改善大眼睛干眼症。 Omega 3还可以帮助大脑的发育， Omega 3也可以帮助痛风的改善，痛风改善。还有生产过了后的忧郁症要预防哦，要补充 Omega 3。大脑功能可以较好的，像像阿兹海默症啊、忧郁症啊、躁郁症啊、过动儿啊，这些病症要预防补充 Omega 3。那是讲做个白内障的手术啦，要吼伤口较紧来合好、合瓦起来，补充一挂 Omega 3，未歹哦。这是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显示的资料，提供给咱的听众朋友来参考。

この霊人の歌は昭和21年の東宝映画原節子主演の霊人の主題歌で、古賀西条コンビの戦後の映画主題歌第1作でした。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加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订会的电话也是同款，这个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林本电台帮我千谢。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

持鼓励收听，今天这部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这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这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就呈现于主计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号，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来这里用，谢谢。叶凯婷的码头设备

十一号码头。生活中有真侪人真爱算命，算事业、算婚姻，拢想要算算家己的命是好也是歹。其实想要转运、想要改命，上好的方法绝对不是算命，是靠家己。在东汉的时阵，有一位叫做江格的人，在伊细汉的时阵，伊的老爸就过身啦。自细汉甲伊的妈妈相依为命，江格非常友好伊的老母。后来因为战争的关系，江格爱着伊的老母，离开故乡去相骗战乱，在路的去等着匪徒，想要给他抬死。江格跪在土坎，哪靠哪个人拜托？我的老母已经真老啊！如果恁甲我抬死，就无人会当该照顾。安尼，我的母亲就会真凄惨。非得被江格的好心来感动，不忍心来该抬，就和江格离开。然后江格爱着伊的老母，来到江苏过生活。江格在。

有一人因兜会做苏永林，每天天也未光的时阵就开始打水、泡茶、起火、煮饭、饲牛、饲马，无分日夜的做事，辛苦趁钱来饲伊的老母，家己确实穿甲破破旧旧，嘛因为伊的好心，以及伊非常的贤良。后来被推荐做官，江阁做官时阵真清廉，又个真爱护伊老百姓，所以真受到大家的尊敬。父母是咱做子女的福产，那是孝顺父母，就会增加咱的福气，卖消毒业障，功德是无法度去计算的。那么好心，哪有好命嘞？命中若带有福气，那就去算命，命若无福。去算命嘛是枉然，所以那是要去给人看面相，不如来看咱家己的心。那是吉利的人，自然就有福相；那是善良的人，天公伯啊，自然就会保庇你。所以讲世间上上厉害的算命是咱家己哦，因为命运是在咱的手诶，嘛是在咱的心内。

来做广告，公司才冇纳豆，做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买应该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也够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食着较重口味。某位食薰，某位啉烧酒，尤其即卖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薰来补，阁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那是皮肤干，阁细条条纹。阿玛卡暗顶，这林洞的珍珠民松爱来挖。

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有维生素 C、芦荟的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都是让咱皮肤好的成分。每天来抹，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那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林东的珍珠面霜真好哦，应该来做参考。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这是陈雷唱的《有影无》。另外就是咱电台在后个月六月十一拜四下晡两点到三点半有举办健康讲座，这次是邀请新丰第一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咱分享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若是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不妨报名来参加，现场来问医生，相信会得到上好的答案。报名电话应该直接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

0: 我为你痴迷，
1: 带我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甲健康，嘛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那每天所需要钙的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人拢无法度食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相对就真重要。公司才有输钙，这嘛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咱的成分精髓都是钙加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并无添加其他任何的化学成分。输钙是液体钙，软球的包装，真好吞，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应该吃两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凹弯部位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和咱走路背酸路领，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咳咳。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管中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钾、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

这首日本歌是坂本冬美演唱的《人生花吹雪》。天天听咱只有的大兄大姐，也有看电视看迄健康的朋友，天天拢会听到心理机能调理心理机能。来讲这调理心理机能，通常是讲透过饮食营养的补充，也是生活方式来做改变，来帮助身体达到平衡、健康运作的状态。心理机能是讲咱人体每一个系统甲器官，为了要维持生命所进行的运作，甲生命活动，包括呼吸、循环、

消化、运动、神经、内分泌，也个泌尿甲生殖，这八大系统的合调的工作，伊主要是在维持咱体内环境的稳定，和咱的身体会用的适应外部的变化，能量的代谢，细胞换新甲修复。心理机能伊主要的组成甲作用，参像咱体内消化系统来摄取营养，呼吸系统吸入去氧气来产生能量，循环系统将养分甲氧气送到全身躯的细胞，并且把咱身躯的废物给带走。神经甲内分泌系统互相来作用，来调节体温、血糖、荷尔蒙甲水分的平衡。阿免疫系统来抵抗外来病菌，皮肤这器官就来进行保护甲修复。了解心理机能，安尼要如何来做保养？就是生活作息爱规律，有规律的睡眠甲心理时钟，对咱基因的表现甲器官的运作是非常的重要。再来就是咱的饮食甲营养。均衡的饮食会用提供咱调节机能所需要的原料，维持咱身体健康。另外嘛，爱有健康的习惯，适量的运动会用增强咱身体对压力、疲劳的适应的能力。

再会古作牙，这是傅政会歌声。另外管气腾芝麻和枣糕，也有酵素软头糖，这营营的时阵吼，摕来甘，摕来吃，用来食卡，过用来食补。尤其咱的管气腾内底拢是中药，有冬心、玉竹、八极、枸杞、红枣，也有麦芽糖。一包内底有20-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块，另外也有芝麻和枣糕，咱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吃会到看会到，有乌毛，有核桃，也有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束红露酒，真香又不甜，吃到又很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都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型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甘，身顶止卡，也应该吃到软力果的营养。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00块，每一粒也是单独的包装。咱家冒水来过，随时来吃，来做一个保养润喉。这是水来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都去控的，有麦门冬、碧荷、玉竹，也有枇杷叶、沙参、茯苓加陈皮、茂牛啊叶、麦麦糕，一罐有200公克，400块。有需要的朋友，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王立友甲朱海军的心肝斗会，感谢朋友今仔日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接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0611、230700611、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0: 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快乐向前行节目。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改道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离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哪有？我一个礼拜开始呀、
1: 啊。对啊。
0: 我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安尼。
1: 嗯。
0: 明仔我那好利了啦。
1: 对啦。
0: 啊，好利了，人讲都讲好话啦。
1: 哎
0: 呀、啊。讲安心无断啦，啊，食饱吼小对看啦，啊，一人分一半，感情较袂散。
1: 嗯，
0: 哎呀、
1: 啊，安尼有理啦。
0: 过来讲，甘蔗上头甜啦，啊，两边无相偏啦，
1: 嗯，
0: 一边家己走去那医院，啊，一边家后生啦。
1: 哦，
0: 哎呀、啊，
1: 对啦。
0: 你若讲娶入来，哎，这个家己
1: 早嫁，
0: 哎，啊，咱若红少两间，哇，
1: 嗯，
0: 啊，这边唔拢。
1: 啊，囝婿的，敢那伴住啊，都敢那好好，
0: 啊，这边好生啊。
1: 哎
0: 呀、啊，哎呀、啊，哎，后面看看吼、
1: 哦。其实慢慢去啊，计较很济啊，人诶，人就是会做亲情，会做会相处，就是拢一个缘分啊。
0: 嗯，本来就、啊、本来就缘分啊。
1: 系啊，系
0: 啊。
1: 啊，要计较啥物啊？
0: 对啊。
1: 系啊。
0: 计较看一份咩报纸哦？
1: 嗯。
0: 全球哦，这地球内底咧。麻疹的疫情哦，持续哦，亚洲地区像日本啦、印尼啦、印度、越南啦、马来西亚啦、哦吉尔吉斯啦、孟加拉啦、个哈萨克啦，讲出现讲这麻疹安尼啦，有用的，迄500个囡仔哦，全煞翘去呢。
1: 跟那一个孟加拉啦，
0: 孟加拉，
1: 孟加拉加到五百个囡啦吼，去治掉一个麻疹，拢
0: 这个麻疹是不是较早？咱讲叫做出魔，那我知影讲这出魔吼，较早人拢食五草菌啦，五草菌作灵的嘛，是不是这咱是唔知影啦？啊无就食作灵的物件啦，啊无你出魔你若讲。无好势中间哦，这囡仔后摆生出来哦，都无健全啦。
1: 哦，当然啦、啊，囡仔抗体嘛较歹呀。
0: 哎呀，
1: 啊，所以，就是讲要予咱这民众哦，注意讲，恁那是要去外国佚佗哦，爱注意讲，你即马要去的迄个国家有啥物疾病无？
0: 哦，
1: 有啥物一挂迄个病毒无？哦，那有的时阵，家己爱做好迄个防治啊，嘿啦。啊，平常时啊吼，咱爱注意个人的这卫生啦，手爱较过来洗，啊，唔忙定摸嘴摸鼻呀。有的时候，鼻啊去热一热，目睭热一热，嘴去摸一下呢。
0: 嗯，啊，倒不如你手都要定下洗啊。
1: 啊，就是要定下洗呀，啊，定下洗手你摸一下什么？譬如你开门关门，哦，啊，迄拢爱注意，啊，是讲，因为迄门把人较袂去注意，
0: 嗯，
1: 啊，迄拢人，连咪即个开过，啊，连咪即个关过啊，都会啦，吼，啊，就是啊，酒精赶快来用。

0: 这个口罩爱挂。
1: 哦，对
0: 了。哎呀，今麦当咧流行这个麻疹呐、啊。
1: 嗯。
0: 啊，个有这个热天高压吼。
1: 嗯。
0: 有迄个登革热。
1: 嗯。
0: 哦。南部吼、哦、有发现一个本土的登革热。
1: 对。
0: 系啊，啊，这拢爱注意啊。
1: 上镜头迄帮啊。
0: 嗯。
1: 迄帮啊，有啥去？去定定东定西，
0: 嗯，
1: 啊，你若要定到这中间哦，就丢掉啊。
0: 哇，今麦个有迄鸟气啊，很侪哦。
1: 啊，
0: 那去定到一只鸟气啊，过来定你啊。
1: 对啊。哦，今麦讲到鸟气哦，吼，
0: 嗯，
1: 啊，大家都惊咧啦。
0: 对啊。
1: 欸、
0: 所以这吼拢爱较少要洗手咧，
1: 欸、
0: 较少要洗手咧吼，啊手的。嘛唔通洗了伤过头，洗了伤过头，手无伤哦，嘛会迄个了。洗好了，都爱做好迄个保护啦，护手霜爱抹。
1: 哦对了，
0: 嘿啦，不会伤大啦。
1: 就是尿气啊病哦，迄个马老李啊，
0: 嗯，
1: 马老李啊，我都连咪拍嘛拍的安尼啦。
0: 哦，
1: 啊，到后尾都翘呀。
0: 嗯，哦，那严重啊，病毒啊，严重都威胁性呢。
1: 啊，吃物件都碎哩，哦，高早都上惊啊，你讲霍乱，
0: 嗯，
1: 霍乱的迄个可乐啦，
0: 嗯，
1: 可乐啦，嘿，啊，过来都细病，
0: 嗯，
1: 海溪甲骨，日本的时代呐，海溪甲骨吼，都甲你胃超收啊，
0: 嗯，
1: 爱无药能医啊，
0: 哎
1: 呀，啊，即嘛。
0: 今麦医药发达啦啦，今麦都
1: 医药发达，大行拢发达，
0: 嗯，
1: 啊，台湾上发达，哦，
0: 你啊早发现，都早预防啊，
1: 啊那现在台湾，台湾歹哦，
0: 嗯，
1: 我看你都搬过，
0: 无所在通住，
1: 系啊，
0: 真真正啦，嫌台湾无好，无所在通住，
1: 都讲你看来看去，台湾上好啊，
0: 系啊，
1: 系啊，
0: 嗯，
1: 来啦。先听一点春风。

0: 陈英杰吼，
1: 嗯，
0: 都出来时阵哦，哇，生作水水啊，啊，笑着春风都唱起来，
1: 嗯，啊，够唱啊，
0: 啊，即嘛，
1: 嗯，
0: 听讲过几工啊，要办迄个告别式的迄演唱会，伊知影讲，
1: 哎，
0: 无名嘛，
1: 嗯，
0: 哦，
1: 即嘛是无法多唱啦，即嘛是，有迄、那个。一个制作人哦，啊，你就要甲叫一挂这个歌星吼，伊熟悉考考来的人，啊来唱安尼啦，
0: 嗯嗯，
1: 哎呀，来唱一挂伊的歌呢，哎、嗯、呀，
0: 要等于要唱个别些的迄个演唱会，
1: 嘿啦嘿，
0: 对啊，
1: 嗯，
0: 迄阵出来时阵哇，唱啊，啊交流是女男朋友在中间哦，为了安尼时阵哦，啊只规拢。经济拢轮败去啦。
1: 嗯，这嘛是有关系啦。啊，佮平常时啊，伊家己我那对这个博缴方面我那真有兴趣。
0: 哦，对啦。
1: 哎啦，
0: 哎啦，
1: 哎啦。
0: 啊，这命无多。
1: 对啊，啊，高谈得一定高开啊。
0: 你看唱歌呢，
1: 嗯，
0: 安尼滚滚滚，啊，这么就摔倒落来。
1: 嗯，
0: 这嘛要举办那个告别式的演唱会啦。
1: 哦，
0: 啊，
1: 嗯。
0: 嗯啊，这人些想少了，哦，伊那想拢较早，啊，今嘛在中间哦，那差得多
1: 啊
0: 呢。
1: 啊，今嘛都变想啊，今嘛都人破病，倒了都拢无法度。
0: 对啊。
1: 哎呀，想想遐济嘛无效。
0: 对啊。
1: 哎呀。
0: 嗯。
1: 嗯。
0: 哦，早起我咧爬起，
1: 今日真热。
0: 安尼啊，我讲，哎呦，安尼。看迄个冷气啊，呢，铺34度出来了。啊，我房间都无咧开冷气呢。
1: 嗯，
0: 哎呀、啊，哦，跟弄出来外口讲，赶紧连外口迄冷气甲拍开。
1: 嗯，
0: 啊，我连外口的冷气呐拍开吼。
1: 嗯，
0: 规间拢足凉咧。
1: 嗯嗯，
0: 哎呀、啊，啊那拍迄个这个房间内底吼，
1: 嗯，
0: 想无出来了。
1: 房间凉啦，啊，你出来外口哦都无凉啊，啊，你啊开客厅这台哦是较大台，啊，都规房间客厅拢会凉会着安尼，
0: 哎
1: 啦，
0: 哎啦开了哦，都来两三间房间拢凉
1: 啊，因为日时你拢走来走去啊，啊，你啊讲暗时咧困哦，拢伫房间都开房间诶，
0: 哎呀。
1: 啊，那你白天就要开客厅这台啊，安尼客厅也凉啊，房间也凉，系啊。
0: 哦，
1: 啊，
0: 这个热哦。
1: 哦，规条旱季，规条旱季，敢那像要烧起来。
0: 哎呦，
1: 嗯，
0: 无噶落大雨，迄一日好落雨啦。
1: 哦
0: 哦。

0: 来，
1: 嗯，
0: 我这条迄个草鸟资源哦，煞落去啦。
1: 哎，
0: 来，草鸟资源。

0: 哎，这条我个改做超量之卵啦。
1: 嗯。
0: 哦。
1: 哎。
0: 那卵来是那松松安尼啦。
1: 哎。
0: 哎。啊，讲起倒转来，唔知是蛮好安尼啦。
1: 嗯。
0: 大中市路一对迄二十一岁吼，轻轻啊，一只红阿婆安尼啦。
1: 年轻的这小夫妻啊。
0: 对啊。啊那，伫咧新北市。啊，搬去台中那个五车啊，租住安尼啦。
1: 啊，是讲中南部是迄个厝较俗啊，租厝较俗啊，啊，生活，开销可能较省啊。
0: 啊，这第一回两个翁仔某啊，
1: 嗯，
0: 哦，
1: 啊，结果租厝，
0: 结果搬去迄个五车啊租厝，啊，这大伯去判做迄个散工啊，
1: 嗯，
0: 啊，老母照顾这个囡仔。收入阁无稳定，安尼要赚有法度。
1: 嗯，
0: 啊，即马这两个唔知安怎巧的，唔知啦。
1: 嗯，
0: 啊，对啊，对，破白验尸才知啦。
1: 爱法官解剖啦。
0: 啊，有生一个四个月大，这查某囡仔呢。
1: 嗯，
0: 啊，到落尾人离开的时候，看这个囡仔吼，差一点就夭死啦。
1: 吼
0: 吼吼！哦，紧个抱去。紧救我活起！
1: 这个红的啊，算命真的。
0: 啊，即马就讲，
1: 已经要三工啊，
0: 已经脱水啊嘛。
1: 嗯，这轻微脱水啊，搁慢两工啊，都无命。
0: 好，你家仔吼，搁救我。
1: 嗯。
0: 啊，不过这两个小夫妻，红阿某两个巧的。
1: 到底是安怎巧起？即马在解剖才知。
0: 对啊。
1: 啊，可能是经济上较无好势啦。有经济上的问题啦，进前啊生两胎吼，听讲拢送人，
0: 送好人，
1: 送好人啊。
0: Yeah.
1: 哎呦，啊，都经济无好啊，搁见少年啊，搁较熬生看。
0: 嗯，
1: 虽然是今麦咧欠囡仔啦，但是吼，那像讲安尼经济无好，我感觉讲嘛，卖遐罕紧生啦。
0: 嗯，
1: 伊还搁少年，两个人当出去食头路吼。
0: 嗯，
1: 啊，这安尼。共同生活，安尼大大欠一堆啊钱吼，大哥来，大要生大来生啊，较稳定啦。啊，无你像安尼，这经济吼无稳定，啊，要饲一个囡仔，即嘛，迄囡仔牛奶粉嘛贵加倍。
0: 那目的是讲，这两个是安怎死的安尼啦？
1: 嗯，
0: 啊，一个四个外月，这幼婴啊吼，
1: 嗯，
0: 哇，
1: 很夭死，
0: 很夭死。
1: 哎呀、
0: 啊！啊，这警察哩，伊在中间哇，赶紧破了，
1: 嗯，
0: 紧去病院呢。
1: 哎，紧用水好啉啦，牛奶泡一下好吃啊，
0: 哦，你别使一日落去，哎，水先水炖甲抹一日，啊，豆豆水豆豆那个滴落去，
1: 嗯，
0: 别使一日都好吃呢。
1: 哎、啊，这护士的会样，医生的样处理呀、啊？哎呀、
0: 啊，哇、啊啊，这。没哪讲，离题了呢。
1: 啊，今麦双方的家长哦，嘛是唔知影讲到底，算亲家亲母啦，唔知影讲这两个少年夫妻哦，到底是啥物状况？
0: 对，拢唔知影啦。
1: 系啊，
0: 哦，
1: 因为因两个算讲经济上无好，但是伊也未去跟是大人讲安尼小酒节咧，还是讲甲朋友小累节安尼。啊，问题是你若讲这经济不稳定哦，安尼累来累去，愈大条啦，嘿、
0: 嗯、
1: 啦。
0: 嗯，
1: 爱有固定的这个经济来源到
0: 啊。啊，这两个翁仔某拢巧呀。
1: 嗯。
0: 啊，这个囡仔哦，差点么夭死。
1: 啊，现在这个囡仔都爱阿公阿妈错
0: 啊，
1: 无。
0: 哦，啊、这囡仔嘛真有命诶。
1: 系啊。
0: 诶、欸。
1: 真正要三个三个

0: 三日啦呢，
1: 对啊，
0: 系啊，
1: 世间事哦，安尼
0: 讲未了，
1: 拢真多，哦，来，大家嘛爱美丽人生。

0: 工业社会的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阶段员，红青五年阶段员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阶段员。该体内这个毒火，毒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阶段，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也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嗯，该读完。
1: 哎，这个天一光铁做顿来吼，红七五年该读完都要买顿来吃哦。
2: 嗯，
1: 哦，
2: 对，
1: 现在传染病啦，什么外国病啦，
2: 病毒啦，
1: 哎
2: 呀，熬夜无眠啦，
1: 对啊，
2: 啊，咱若熬夜无眠，困无饱眠哦，迄免疫力就会较会无够。哎呀，
1: 火气就大，人袂快活啦。
2: 对，
1: 啊，火气，你若走入去五脏内底吼，哇！放流氧气机，啊，放晒安尼，安尼顶骨骨，诶，煞闭结啦。
2: 嗯。
1: 哦，啊，若走入去闭个闭道，闭几啊，食袂落去安尼。
2: 嗯。
1: 哦，所以红七五年解毒丸，干那这个红七五年解毒丸哦，直接介绍三十几年啊啦。
2: 嗯。
1: 哎呀，所以经常伫咧食，北来垃圾甲你清，哦，较袂。

0: 我呢，哇，一火气那大哦，
1: 嘴大、嘴苦、嘴臭，
0: 有拢来哦。
1: 皮肤的这病毒，
0: 有啊，
1: 尤其是热天高压，嗯，然后皮肤的皮肤不好的人哦，三工两工都要去看医生，足麻烦。
0: 什么热天才高位，已经高位啊？
1: 嗯，
0: 你看嘛呢？今日讲房间34度
1: 了，
0: 嗯，哦，我用。高腰真系感觉咧，
1: 嗯，小红红，
0: 做落来跟走出来外口吼，
1: 嗯，
0: 一天气跟个胖落去，
1: 嗯，
0: 哦，阮咧客厅呐，那房咯吼，两三间房间拢会凉啦，
1: 嗯，
0: 哎呀，较省电啦，
1: 嗯，
0: 啊，无你敢那对房间放落吼，房间凉啊，
1: 嗯，
0: 哦，啊，那出来外口就热，
1: 小红红，
0: 哎呀，
1: 嗯，
0: 家冷气呐开。啊，就是爱开
1: 啊，这个滚水都爱啉，
0: 对，
1: 嗯，
0: 哦，较袂安尼，北来火呢，大中间人袂快活哦，哦，穿干个兼解毒，红青黄泥解毒丸，哦，爱加讲找罗岗小姐，哦，啊，那要治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黄泥解毒丸。
1: 个人吉利都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咱的这产品吼啊，这拢有型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比如吼，咱的这产品，这拢做信用的啊，那要顾身体，都爱买顿来吃。
0: 有爱买顿来吃哦。
1: 嗯。
0: 哦，卖讲啊，聊聊啊，健保卡拖的哦，特别注射要从唔通。
1: 嗯。
0: 哦。啊，都安尼个顾好，吼、哦，会记讲找罗岗小姐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0: 高姓员啊，姓员啊，古早味唔来起来袂，伊那爬起拢头听到7点啦，嗯，啊7点伊就准备要去。要去市场的吼、哦，要补血啊！哎，我那算真骨力的，来哦，南都亚克，
1: 嗯，

0: 这什么人唱什么歌吼、哦？
1: 嗯，
0: 这都系讲，哎，阿姨这条歌唱了真好啊咧。
1: 哦，
0: 啊，别人唱嘅都一个歹听去啊。
1: 味道无同、
0: 啊。对啊。
1: 嗯。
0: 啊，我咧放嘅拢是原味嘅啦。原汁嘅。
1: 拢原味啊，多啊。
0: 啊，这原汁嘅落去，老板咧唔知道听一下。
1: 嗯。
0: 对啊。佮一条就讲上官景瑞啦，你佮佮安啊听。也是张素美安尼唱的哦，真好听，哎、欸。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肌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起，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普通来讲酸抽痛吼，骨头的问题拢啊拢寒天啦，但是啊，寒天的时候会安尼啊，但是咱热天，
1: 生风冷风啦，
0: 咱热天都要准备吼，进来甲食，

0: 说呢，冬病夏治了，冬天的病啊，热天哦，先来个吃好边。
1: 热天算温度较袂遐冷，
0: 对啊。
1: 啊，唔过会吹冷气啊，
0: 对啊。啊，
1: 你若吹冷气，赶快买不舒服啊，
0: 对啊。
1: 哎呀，太热了。啊，食冰、食凉啊、食冷啊，
0: 对啊。
1: 哎呀，
0: 啊，属于呐骨头的问题，拢是拢冬天嘛，秋天嘛，
1: 嗯。
0: 啊，唔只有一句话讲，冬病夏治，
1: 嗯，
0: 冬天的病。咱热天就好来个吃好啊，
1: 嗯，
0: 然后等秋天啦，寒天到这种啊，哇，贵人啊呢，哦，一个大倒落眠床袂快活呢。
1: 啊，其实咱年岁济啊，你看迄骨头用骨啊，怎么样？那也袂歹，
0: 对啊。
1: 哦，啊，当然就是爱增加，因啊不断伫咧流失，你都要不断甲补充，
0: 嗯，
1: 哎呀，卖哦退化太紧啦，这。每一个这个人哦，不管你有钱无钱啦，反正这骨头啊，身体要歹哦，
0: 唔
1: 是看你有钱无钱，是看你安那顾
0: 啊
1: 咧。嗯，
0: 钱足多的啦。
1: 嗯。
0: 哦，啊，健不好啦。
1: 嗯。
0: 哦，啊，佫衰了。
1: 身体佫无好。
0: 大人身体佫无好，安尼你讲。
1: 嗯。
0: 有钱要从啦。
1: 嗯。
0: 煞无路用去啊！啊，我食了有钱佫袂使啊。
1: 对啊，
0: 那买一款产品哦，
1: 嘛无钱嘛无法度嘞。
0: 买一款产品，哎呦，迄时势就黏啦。
1: 嗯，
0: 哎呦，啊你那安尼买个遮侪嘞，要从啥呢？
1: 嗯，
0: 伊个硬是讲食老你就知啦。
1: 哦，对啦，
0: 嘿啦，
1: 嘿啦，
0: 食老就知、嗯、哦，骨头顾好，食这边就对啊。
1: 你行到往西带看我啦。
0: 对，红青的养筋骨。要用钉的嘛，无要紧啊嘞吼。
1: 对。
0: 你若买两罐，我送你这上赞的哦。哦，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南极就是呐，规年冬天哦，拢结冰啦。
1: 嗯。
0: 结冰，咱天啊大条啦。
1: 哦。
0: 还、啊、个所在，有人迄虾啊啦、鱼啊这中间哦。
1: 嗯。
0: 哇，虾啊甲鱼啊会当底下生存哦。
1: 无简单。嗯。
0: 啊，这对。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佮有虾红素，啊，这对咱的这个脑，啊，佮咱的血更拢真好。
1: EPA、DHA，
0: 对啊，
1: 嗯，
0: 啊，都，即下我都呢都送互你，
1: 嗯，
0: 哦，2999-8692，
1: 一天佮食两粒安尼，啊，配合咱的这个产品哦，这药品安尼食。够如何？
0: 对啊，
1: 哎，
0: 啊，我咧厝诶，拢嘛咧囥囥伫咧食饭桌啊呀，
1: 哎，
0: 哦，摕来啊，如果搭一粒啊，搭两粒啊，
1: 我是一盖两粒做伙食，
0: 啊，食落真好啊，
1: 嗯，
0: 哦，
1: 哎，无惊也别记哩啊。
0: 我咧产品，你拢找着江小姐甲问，2999-8692，
1: 2999-8692，找着江小姐登记注文。

0: 爸爸是行船人齁、哦。
1: 嗯。
0: 啊，全部时间朋友在齁、哦。红青的永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读完。
1: 隔离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山。
0: 对。
1: 嗯。
0: 啊，够一季有青春胶囊。
1: 一罐四十粒千百块、
0: 哦。
1: 原料是法国的。
0: 台湾的养生美。
1: 嘿，
0: 哦，足好食，
1: 就内底三种口味，
0: 嘿，
1: 哈、哦，啊，佮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笋肉酥，佮有肉条，
0: 对啊，
1: 嗯，
0: 肉条加减加减啊，提啊，猛嘴猛嘴都营养，
1: 猛毛啊嘞吼，
0: 啊，这样啦，
1: 这样
0: 氨基酸佮有蛋白质，
1: 对，
0: 咱人都要氨基酸佮有这个
1: 蛋白质，
0: 所以有人吃肉的人哦，哦，身体安尼。我用诶，
1: 你看诶，那健身房啊，那健身料吼、喔，拢加肥哦、喔，拢食诶补充诶蛋白质。所以讲，咱人体内蛋白质是真重要安尼吼。啊，搁有咱这个一口松，一口松都一粒一嘴嘟嘟啊好。伊安今嘛这算讲迄个肉酥吼、喔，甲做甲又湿湿，啊做成一块饼咧。
0: 做几粒安尼啦？
1: 嘿，几粒安尼？
0: 啊，你偷开哦、喔。甲食了，哎、欸，这是什么？啊，肉酥啊，
1: 嗯，
0: 对啊，还有氨基酸。
1: 啊，这囡仔吼，囡仔甲大人哦，那无喙齿的吼，这来食是嘟嘟啊，
0: 哦，这上好。
1: 系啊，啊，这啊配茶啦，食七桃啦，
0: 对啊，
1: 配烧酒啦，拢 OK 啦。
0: 啊，这呢，哎呀、啊，肉本来都氨基酸啦、啊，
1: 嗯，
0: 蛋白质啦，
1: 对，
0: 对咱的身体拢足好个呀、啊。
1: 嗯，
0: 哦，从上面物件拢足好个啦。2999-8692
1: 啊，搁有咱这个芝麻巴甲鱼卵类做成的蟹肉棒鱼线吼，一盒内底有10条，1800块。啊，这迄落一条一个包装啦，嘿，安尼吼，要咱要食偌济，切偌济，较方便吼，足好食。即马热天吼，你若安尼甲冷冻起来吼，切切的吼，啊，温的瓦萨米，哇！哥呢配起来的秘鲁呢哦，真正有够赞的呢、嗯、哦。啊，搁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啊，搁有海蜇头，哦，这拢700块尔。起码700块，你要去菜市场买菜、买鱼啊、买肉吼、哦，买1000块买无物件啦。哎呀、啊，2999-8692吼，找咱乐港小姐登记注文。

0: 这叫做钢筋十三分队。
1: 嗯。
0: 哦，特条歌拢真好听的哦。
1: 对
0: 哦。哎，记，那要第三遍就找罗刚小姐哦。2999-8692。
1: 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哦，拢找咱罗刚小姐，甲问个清楚，问个详细。
0: 上面物件拢赞的啦。
1: 对哦。
0: 身体拢真有帮助的。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
0: 台湾时间一点过，搁掉起来五分。
1: 嗯，
0: 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啊，即马就要互恁选歌的时间，
1: 扩音时间，嗯，
0: 恁来听什么歌？啊，卡2999-8693。
1: 对，咱扩音的电话2999-8693。
0: 对，
1: 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你后边还有开无？
1: 有，
0: 开好啊、哦！
1: 嗯，
0: 好来，
1: 啊，我只开关甲起了。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起床哦。嗯。来，你好。
2: 嗨，建中朋友，你好。
0: 嘿。
1: 嘿。
2: 拜拜。

0: 今天要听什么歌啊？
1: 人生可比海水。
2: 哎呦，你来这搞，我都都上你没办啊！
1: 哎，
0: 人生可比海水，好，
1: 第一炮的啊，
0: 好，第一炮的，
2: 第一炮的，嘿，这礼拜第一炮的。
0: 你好，
1: 我在回去啊，姐。
0: 回
2: 郭太太。
1: 我一段两百个十一下。
2: 郭太太哦。哦，对了。
1: 听南望的红红桥啦。
2: 南望的红红桥，好。
0: 郭太太哈，好，
1: 对哦，
0: 好，南望的红红桥，
2: 对了，红红桥了，
0: 六度，南望的红红桥，南望，
2: 像照片像啊，我靠啊，那个冰冰桥，
0: 一个物件，安尼唔用啊，好安尼，削甲利利落落，
2: 无削破去就好了，
0: 好来，哎、欸，啊，拢无人起床哦。哎，真无差不多哦。
2: 今仔真热。
0: 哎、欸，热热着啦！啊，今仔这样的时刻，连大家拢要吹冷气啊。
2: 对啦。吹到就爽困呢呀。
0: 嗯。
2: 哎呀。
0: 困，哎，无遐早吧？来
3: 哩。阿嫂。嘿、
0: 欸。哎、欸，
3: 建中兄。
2: 好好，你有。
3: 起床啊！早就起床啊。
2: 早就起床啊！
0: 早起就起床啊！
3: 对，早早就起床啊，够紧啊！
0: 嘿嘿
2: 啊！我礼拜唔敢甲恁卡啦，叫恁去食好料的啦。
0: 哎呀，
3: 当天的时间来上课啊！
0: 哎呀，准备爱上课。
2: 上课啊！
3: 对。
0: 嘿，啊，准备下课时间。好，下课时间了，恁起来安尼，小点一下歌嘞。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来听一个《断魂岭惊吓雷》。
2: 断魂岭惊吓雷好。
0: 断魂岭好。
2: OK。
0: 好，
3: 拜拜。
0: 来哦。嘿。
4: 我等不了了。
0: 哦，卢先生。嘿。
4: 我今次收那个粉碎星。
0: 粉碎星哦。
4: 啊，粉碎星报到伊个。
2: 报到。粉碎星啥？
0: 粉碎
2: 啊！哎，你一条哟。
4: 哦，
0: 感谢。
4: 好好好。
0: 好。好，迄个台语啊吼。
4: 嗯。
0: 好，我等下来吹。
2: 哎，粉嘛。
0: 唔知咧，来你好。
5: 喂。你啊。
0: 嗨。
5: 有听到？
0: 有咧。
5: 我家台北啦。
0: 台北哦。
5: 是啦。
0: 啊。
5: 夏日是啦。
0: 哦，台北
2: 夏露书。
0: 台北夏露书哦。
5: 拜托你给我唱条建中爱的那个酒家人。
2: 酒家人哟。好，没有问题。
5: 谢谢你哦。
0: 酒家人。OK。好。来。你好。
6: 喂。
0: 嘿，你好。
6: 你也建中爱遐遐。
2: 啊，对。
0: 对。
6: 后日建中爱唱歌真好听嘞。
2: 谢谢你。
0: 感谢你的耳朵。
6: 八八的音乐嘛真好听。
2: 哎呀。
6: 哎呦，啊，我这是新朋友啊，
2: 新朋友，
0: 新的朋友，
2: 啊，你住喺度？
6: 啊，我住板桥。
2: 板桥。
6: 哎，
0: 贵姓？
6: 你住过我做，改天就咱们做好听。
2: 做好听哦。嘿
6: 呀，啊，个你音乐白个拢做好听。
2: 我拢特选的。
6: 嘿呀，你拢白个老歌有够好听。
2: 嘿呀嘿呀，
6: 啊，你甲放一条，唔是真的是小只这么水。伊咧唱讲，会点着哪要食好食枕头胶诶？
0: 什么歌啊？什么歌啊？
2: 五色田哦。
6: 哎呀。
2: 歌名你甲我讲。
6: 小姐叫你水啊！
0: 小姐叫你水。
6: 哎呀。
2: 小姐叫你水。
0: 嗯。
2: 好，我甲你坐电脑吼。
0: 小姐。
2: 小姐叫你水。
6: 哎。
2: 哎，好好。
6: 好。
0: 啊，你贵姓？
6: 我是姚。
0: 哦，有先
6: 杨木杨
0: 哦，杨哦，杨先生
2: 哦，杨先生呢？
0: 好，
2: 爱来吹哦，
0: 好，
6: 是
0: ，OK，
2: 哎，
0: 嗯，西电唱的这块歌，咱敢那唔捌放，
2: 唔捌放，爱吹我麦，
0: 嗯，
2: 哦，
0: 嗯，
2: 王太太今天头一炮的啦，人生可比海水啊，嘿啦，来哦，杜团林这两天较无闲。讲拜三，阮才要相会，哎呀、啊，
0: 嗯，
2: 来，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哈，王太太给你报上完毕。来啊，朋友那边提咱这部电话这产品哦，拢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啊，咱这部中有这个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哦。啊，搁有一罐这个珍珠霜，这个珍珠霜哦。一罐600，两罐1000块，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你若呐，这个面皮较大，年岁较侪吼，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甲买倒来抹，要保养咱的皮肤上重要头一层哦，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哦，所以讲你讲迄化妆品哦，啊保养品呐、啊，哦，这若要用的时阵，上重要就是这个保湿啊。吼、哦，迄小姐一定拢甲你推荐讲迄个保湿功能安尼，啊，所以讲咱即罐 EGF 青春佳人，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啦。吼、哦，啊抹落吼，安尼你若小等来甲摸看卖吼，迄面安尼松松松安尼，吼、哦，啊，佮有一罐即珍珠霜，你底阿别佮甲抹落，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1: 啊！要送吼，送女朋友，送某，这上好啦。
0: 送太太啦，
1: 系啦，送我太太，啊太太唔是某，系啊。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你啊送我某，啊某安尼，某了，哎呦，阿娘，这个物件真好安尼。

0: 安尼抹咧抹水水安尼出门都面水呢，做翁诶都面水呢，嘿啊，身体够健康，面甲够春风，嘿啊，
1: 2999-8692
0: 找洛江小姐询问，啊，你若要半大个有犹太吼，会给你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多谢邦桥杨先生哦，你讲要听黄色电的小姐这么水哦，电脑找拢无啦，找拢无啦，
0: 无这块歌，
1: 你敢那有讲？路边的一个小姐，不知伫咧等啥人。
0: 这个无共哦，
1: 搁有这条啦。啊无，先甲你放这条好无？啊无，迄小姐讲，你讲小姐这么水，找无你咧。
0: 敢那无这块歌呢？我敢找黄色电的歌，找这久，敢那唔捌都有这块歌。
1: 我看没啊？有这个，什么阿牛心碎海西人啊？这条歌安尼啦，系啊，啊，如小姐等什么人安尼？
0: 小姐见你睡，应该是内底歌词吧？系啊，
1: 伊路边的伊个小姐，唔知伫咧等啥人？有这条啦，
0: 安尼都无法度呢，
1: 对啊，
0: 所以这块歌都无法度，
1: 真歹势呢。
0: 啊，无你都搁想看伊个歌名是啥物
1: 啊？
0: 系啊，因为我拢找无，
1: 哎咧，这条什么？住咧火车啊，郭太太啦，南蒙的红红桥啦。

0: 这条都南蒙的红红桥啦，
1: 嗯，
0: 哎呀，啊，都叫我有讲过吼，板桥杨先生，
1: 嗯，
0: 黄水田小姐叫你睡无这条，
1: 嗯，
0: 哎呀，啊，找到规个电脑拢给翻出来啊，
1: 嘿嘿，
0: 无只放黄水田哦，迄流浪到台北互你听啦，
1: 哦，嗯，
0: 哎呀，啊，粉色星有找到无？
1: 有
0: 啦吼，
1: 嗯。
0: 来，阿粉色箱无先好落去。
1: 来，
0: 哦，阿要伫阮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哦。阮的产品拢是牛多一万一万牛多，
1: 赞的啊，
0: 赞的迄种啊嘞吼。
1: 嗯，
0: 过骨头的啦，目睭的啦，北来垃圾比较清清的。
1: 解毒降火啊。
0: 较无安尼生一寡乌黑乌黑安尼。
1: 嗯，
0: 大便嘛较好放。
1: 啊，那酷酷扫的哦，玻璃边扫扫。嗯，
0: 那扫净的都要食阮这款。玻璃边扫扇，
1: 嗯，
0: 这一款清啦，哦，啊，物件唔通嫌贵，好用就是无贵。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淡水的路的吼，
1: 嗯，
0: 粉色星这条看对唔对？

0: 都很细心啦。
1: 这布地鱼的煮地壳啦，哦，伊早拢清过过，无两地足成的啦，
0: 嘿，足成的，
1: 只两地瓜足共的，
0: 嘿啦，
1: 嘿啊，但是无共款
0: 啦。今天选我的瓜的人，佫佫真好选咯，
1: 哦，
0: 佫会用选迄个短粉领精香类，
1: 哦，真好无办啊，
0: 后来阿爷冇佮杀起哩，
1: 来。

0: 短路你也上山路哟。
1: 嗯，
0: 来，即马这条是迄、那个，过来，酒家南啦。
1: 酒家南。
0: 酒家南。
1: 嗯。
0: 啊，见到出去，

0: 酒家人就是我的名啦。足好啉的啦。哎，那啉啉的就要叫我更等伊啦。
1: 足臭屁的，足臭屁的。
0: 那就乐团里嘛，住伫迄个新店啦。啊，佮入去内底吼，有来，还有哪里话呀？规定啊。好好感恩呢。
1: 嘿，较好耍啊！人个原住民的朋友拢偌热情嘞。
0: 哦，迄早个生做水，啊个高啉，哦啊去啉啉的吼，全叫用夹顿来，
1: 像咧掠猪啊呢。
0: 嘿，夹顿来，
1: 像咧掠猪啊呢。
0: 对啊，
1: 甲掠顿。
0: 我讲连工吼，咪介大吼，拼里要来底，甲人拼看卖啊。
1: 伊都无发嘞，你讲发嘞？
0: 我看。
1: 阿姆奈，
0: 我看两个，两个拢往更等啊，都下去下去。啊，
1: 一个更去新店，一个更等三鼎坡。我看卖去下去就
0: 了。不叫往更等啊！
1: 对啊，
0: 啊，我想连工
1: 卖去下啦。
0: 我教你来，另外个会变。
1: 你嘛带一个卡有法嘞？哎
0: 呀，
1: 带两个去安尼，不然无法啦。干那啉无啉命啊人啊！哎呀，
0: 啊都两个
1: 好耍啦，
0: 都从三下。
1: 哎，这关主人的朋友拢足热情的吼，啊，真好耍啊嘞！
0: 哎呀，
1: 啊所以吼，你也去干啉烧酒啊，嘻嘻哈哈吼，
0: 足好耍的，
1: 很好玩的。哎
0: 呀，哎，就用羹来炖来哦。
1: 啊，但是到迄酒量爱有够。
0: 有啊。
1: 哎呀哎呀。
0: 哎，阿罗团林老师酒量嘛袂歹哩哩。
1: 啊，你久无啉吗？
0: 连工就我来，咱两个礼拜才会变。
1: 哦。
0: 哎呀。
1: 好啦好啦。
0: 哦。
1: 有一天啊，两个带去。
0: 哦，对啦。
1: 无阿良刷炸去。
0: 哦。
1: 阿良刷甲炸去啊。
0: 哎，阿良。
1: 刷炸去。
0: 我看，卖揣哦，伊也未啉酒啊，你揣。
1: 哎，我跟你讲，无定揣去一抓两竿，两抓个会套哦，啊，要过得去无？要过来无？
0: 我唔当啊，跟人两竿两手啊，阿良阿婆说，
1: 啉酒啊，啉啊两竿两手。
0: 哎呦，

0: 哎呀，
1: 哦，
0: 打电话报告哇，
1: 安尼较好困啊，
0: 卖个下气下气，哎呀，那个棒球杨先生拍水吼，
1: 嗯，
0: 你选那个歌舞啦，
1: 嗯，
0: 我放那个流浪到台北，全程也过你听好不好？
1: 嗯，
0: 大家拢来听吼，
1: 来。

0: 较早咱人讲坐火车吼，
1: 嗯，
0: 啊，伫国家下港去吼，啊，拢一站一站，人拢有咧卖物件，
1: 嗯，
0: 哦，啊，窗仔门拍开，啊，再什么，甲买便当，买啥，即么无啊啦。
1: 哎、欸，我唔捌渡过这种火车咧，
0: 哎、欸，古早
1: 唔捌坐过，我是坐一种，夜车。暗时啊，也上尾班诶。
0: 哦啊，上尾班，
1: 上尾班都讲无人咧卖物件。
0: 诶，无啦，诶，无啦。
1: 诶，啊，搭站停啊咧。
0: 坐火车啊，坐到台中都要两三点钟咧。
1: 啊，坐等于到家己就天光啊、
0: 哦。啊，一站一站。
1: 嗯。
0: 啊，然后咧，小笼包、小便当。
1: 嗯。
0: 哦，啊，都拍开后头甲卖安尼啦。
1: 哦。
0: 啊，内底嘛有泡茶。即卖拢无啊啦。
1: 有泡茶，即卖。
0: 即卖
1: 拢保特瓶啊。
0: 要高铁要到高雄哦，小一个到中央近近啊，
1: 对啊，
0: 啊那要到台中，你若渡过一个，
1: 你咪到过头而已啊，
0: 啊过头你来个坐倒转来啊，有咩？哎呀，
1: 你搁坐翻头，
0: 而且绍兴的人哦，你都要记哦，咱的绍友也真好哦，哦，去更安那，食到凉的啦，扇到冷风那都烧啦，啊，这个气波就是上惊咯，你知无？哦，你都风寒啊在扫啦，啊，热天又都湿热啊扫，因为咱台湾这个地区都湿，哦，所以流流安尼扫啦，扫到这气波、哦、哇，讲到都能够扫歹哦，都有点可怜啊。
1: 哇，干那这个扫都足艰苦啊，哥、哦，哎呀、啊哦，
0: 从玻璃边扫散吼，哎，今个要等下吃，
1: 嗯，
0: 哦，这一罐清了苦。人嫌贵，好用就无贵。2999-8692
1: 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来，由我所唱的吼，钱有啥物路用？

0: 哦，
1: 你敢想真有路用无？
0: 是无啥无啥，唔是无啥小路，是无啥无啥路用，但是是足好用的。
1: 你吃老哩呐？
0: 钱唔是万能的啦，钱唔是万能的。
1: 买只物件是说啊，就讲还卖不会，安怎做啊？啊，咱吃老啦，够有钱哦。自由自在，咱要买啥嘛有啊？
0: 哎呀，啊，所以讲就一句话，钱不是万能的啦。但是迄个无钱哦，不能啊，嘿啦。
1: 对啊。来啦，钱有啥物路用啦？

0: 什么路用有哦？
1: 嗯，
0: 真路用哦，
1: 真好用哦。
0: 哎呀，
1: 哎
0: 呀，你身体哪用？讲是倒转啊，食个个老鸡毛路用。
1: 这游山玩水啦。
0: 身体无好中间哦。
1: 嗯。
0: 目睭金金人上中。
1: 嗯。
0: 哎呀，迄钱较侪嘛无路用。
1: 嗯啊啊！你那辛苦病痛，都爱去去本医生开啊。
0: 哦，对啊。
1: 哎呀、
0: 啊。哦。
1: 嗯。
0: 我的产品拢真好哦。哦，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五年阶段。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扇。
0: 对啊，产品我的诶，送我的物件拢足好个啦。
1: 嘿。
0: 哦。
1: 无清楚、无了解吼，拢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啊，另抓这个来啦。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众朋友，大家较早，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我是曾建文，伫只甲大家千安问好，欢迎恁个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曾建文主持的《因果藏身藏后》的故事。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有因果故事，有地理故事，有命理故事，也嘛有拆离所的故事。希望大家听了未歹，出鼻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哈。礼拜日来休困，啊，那礼拜一甲拜六，曾建文拢会伫只来讲故事，甲大家结缘哈。听了未歹，出鼻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安尼。咱服务电话哈，22886611，22886611哈。啊，咱这个节目由红龙三桂百宝丸。一家立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由曾建文主持，下面请听曾建文讲故事。

作为法度，那是生命路来法度，啊，这要搁大发大赚钱啊！但是那公妈路法度啊，这个时阵吼，咱全家大小生活起居啊，普通时啊，开车也好，骑机车也好，还是做代志，拢爱真小心注意。那是生命单，当伫咧问神的时阵来发怒，这都是生命到位啊！有代志要来发生啊！个，常常讲88921大地震的时阵，伫迄一暝啊，暗时12:30，有真侪所在生命单拢伫咧发怒。伫咧玻璃，冒一间家庭式的生命单，问神才问完了了哦，厝人一家大大细细，才想要去困，啊，结果无张无敌，说大发怒。大家拢伫咧研究讲是啥物原因，才伫咧研究了了，大地震就来发生啊！大家来拼命向外面一直走，干那几秒钟久了了，玻璃街啊是倒一片，啊好咧家在，因走有出来，因啊阁有性命。但是因所获杀的性命却是彼此甲因对调的，啊到尾啊，这个啊厝体一个看，性命啊阁自家载载载，性命替伊化消灾厄啊！啊，咱普通时那是伫咧入厝，性命路那是来发路啊，这是真好，以后大大细细健康平安，大家拢会大赚钱。

我今麦阁继续来讲一段小启示，予大家听，予大家参考。各位，那是咱厝内面吼，有伫咧服侍神明，有伫咧拜公妈、甲拜祖先的人，咱厝里的香炉有时。

千千，为你中间都变迁。啊，若会当解恶来上仙，一日无事小成仙。讲到当今的世界，教为失望人为财，想真多人都海海，四

这款的歌是真稀罕，专讲劝人在世间呐、啊，在世呐有做万行，劝恁大家都先唔通。这是这台湾民谣的开头，所以阿妹曾经门甲背起来，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啊、哦。各位朋友，大家好，咱啊曾经门伫遮，你过来讲故事给恁听咯。啊，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就是红娘三桂八宝丸，一个这个辣根草，这两种产品，各位朋友未清楚、未了解吼，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真好记，希望朋友若要来询问的，则希望您打电话来22886611吼。啊，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

这个杭州古老的所在啊，有一座石桥。那么这座桥的名，好名叫做望仙桥啦。是安怎样啊？那从这座桥改号做望仙桥呢？各位，这有一段真好听的故事哦。今嘛，咱就来个讲望仙桥这段故事的由来。在咧宋朝的时阵呐，杭州这个所在吼，有足侪人去治着这个皮肤病呐。起头啊是一直疗，一直疗，到尾啊规身躯吼是痒了了，无疗啊是无痒，啊愈疗吼是愈煞痒啦。到尾啊吼煞破皮流汤，有煞一直烂袂好啦。杭州的医生啊，看到这款的流行病，一个流行吼，大家啊不但讲无同情心，药费啊煞愈提愈多，一寡散赤人啊煞无钱通好治疗都着。在迄个时阵啊，杭州古老的石桥边吼，煞出现着一名的乞丐。这个乞丐呢，伊拿一支破雨伞，脚只偏呢挨一卡油箱啊，伫咧卖一寡皮肤病的药啊膏，确实啊，拢无人敢甲伊买药啊。要哪有人敢甲买呢？因为迄个乞丐吼，伊是粗眉大目，跨嘴个虎手，伊不但是拜卡一卡悬，搁一卡低，伊家己的双卡呢，嘛是生裂啊。我那同款吼，佮老汤佮老人佮正臭啦。雨神啊，是伫个伊两支脚是安尼飞来飞去，站来站去，才能算情形吼。有甚物人敢家买药啊哩？不过这个客家吼，我那足有耐心的哦。伊逐工啊，拢来坐坑个桥头边，伫咧听候着有缘人。一直到有一工，有一个老人，伊行到同款，我那摆脚摆哩摆哩，伊个脚是生裂啊，已经烂三年烂袂好啊。伊有钱呀，已经开到无钱呀个。伊行来到桥头边，伊掠迄个乞丐甲看一下，迄个乞丐我那掠伊看一下，迄个乞丐甲伊讲：有缘千里是能相会啦，啊啦无缘对面吼是不相逢啦。啊，这个好做啊，鼻毛啊，这个鼻子那是毛，自然都会遇到贵人啦。我药膏吼是消灾化疾的药膏啦，药粉吼是驱邪驱恶的。

有粉，来来来来来，有果甲有粉，才卖一点钱呀呀，你试看卖敢唔好哈、啊？有时迄个老人伊心中伫咧想咯，伊个脚偌一空都伫可怜啊，啊他即个乞食伊规双脚已经烂甲有够功夫个呀，伊都伸手啊插落去搭底下甲望看咧，啊食拄啊好，只剩一点钱呀呀啦。迄、那个老人啊，伊半信半疑，就甲迄个可怜的乞食买油粉甲油果果。迄、那个乞食伊讲，无福是报，油粉是要互你送的，啊油果是暗时要困进前打的啦。迄、那个老人伊一日转去厝了后，伊想讲，伊医三年外，还佫医袂好个脚，所以伊就将买来药啊，甲医看卖。奇迹真正出现咯，干那三工两两，伊个脚一直生疤，一直痒皮起来咯。五工经过啊，烂三年烂袂好的空脆啊，拢总好去啊啦！这个消息一个传出去了后吼，迄个乞食的生理啊是一直好起来个。讲起来我也真奇怪哦，迄、那个乞食伊只炸一卡油箱啊，娘娘哦，几千人、几万人来甲伊买药啊，伊个药啊无论安怎卖都干那卖袂完，伊逐工伫咧卖药啊，药啊不但是真俗，确实我那是真好用，大家啊嘛拢想袂到。伊所卖药啊是遐尼啊好用，啊伊家己的脚哪会甲卖好咧？人那是甲问吼，迄、那个乞食只是笑笑，无爱回答过。有时杭州城的百姓啊，大家拢知讲，迄、那个乞食一针钱的药啊，娘娘对当医好人的皮肤病，所以讲大家拢叫伊赛花朵。赛花朵伊的生理啊是愈来愈好啊啦。杭州城的药房甲医生煞冷冷清清就对，后来啊，杭州城的医生甲药店啊，则联合起来暗中啊送一千两银，予杭州城的地官，希望地官大人会当将赛花朵甲赶走，还是借一个罪名甲伊关起来。杭州城的地官伊是一个大贪官哦，伊想讲哦，这真好办，吼吼，一千两银是大数目呢。杭州城的地官啊，都命令都爷爷将这个乞食赛花朵改掉来爷门阿哥。按顶站讲，杭州的地官又为着贪污，伊命令爷爷将迄个乞食改掉来爷门咯。官官伊惊动目一拍讲，哼，你好大胆，看到本官为何奈无下跪呢？迄、那个乞食伊讲，哈哈，啊我的脚都摆脚哩，脚头乌吼已经早就风湿去啊哩，啊我规世人唔捌个人跪哩咧。杭州城的官官，伊听到安尼是真生气，讲：哼，要无你是何方的人士？你叫做什么名啊？迄、那个乞食伊听听来讲，嘿嘿，啊我对倒位来，我嘛唔知影咧。我叫做什么名，我嘛未记啊咧。不过吼、哦，杭州城的人哦，伊拢叫我赛花朵啦。迄、那个乞食伊伫咧讲话时阵啊，官官的脚车边是一直上起来个。官官是一手一直撩上，啊一手搁再提迄个夹动木伫咧拍。一家东木提起来，搁对桌顶拍落去啊！官官伊讲：你什么赛花朵？你那是遐尼牛？啊，你那不爱将家己的臭脚甲摇好去啦？迄、那个乞食讲：嘿嘿嘿，啊，你敢无听人讲是？卖肥的食气我是无？世间上各行的各业，有哈多通去顾着别人，啊，就无哈多通顾着家己啦。你看，你看，起厝的人家己住破草厝啦，布置的人家己无米好食，都爱食番薯餐啦。饲牛仔的人，家己无牛仔饲好穿，都爱穿破衫裤啦。佮亲像是大林你啦，你专门是伫咧掠贼仔，伫咧掠土匪的。可是你聪明一时，阿煞妄当一时啦。你共款，我那知法佮犯法啦，要贪人的钱财啦。你家己奈歪望心看，望心观问看卖，甚物是父母官，甚物叫做爱民女子？官官一听到安尼，非常的生气啊！伊下令。当拍四十大板啦，但是迄个乞食，互人拍四十大板了后，伊连挨个一声都无。迄、那个乞食，互官官甲伊拍了后讲：“哎呦，你若要做伤天害理的代志吼，天的报应真紧哦。”但是这个时阵，官官伊还阁未觉醒哦，官官伊就命令爷爷将乞食改关放咧死牢内面。但是伫迄一暝，官官的脚脚片是一直疼起来个，叫医生来看，讲是恶钉。发红骨会真紧啦，我那会真疼。关关伫迄一暝是疼甲唱歌一直互流，疼甲咧家己出气啊！耶稣爷都建议讲大人啦、啊，听讲迄个乞食药啊确实是真好用。我看吼、哦，咱叫伊来医，你的病那是医好去了后，咱才设法将迄个乞食甲判罪。关关伊疼甲挡袂掉啊，都真正叫乞食来甲医病啊个。
迄、那个乞丐来看看咧，讲，哎呦，顶下来生伫个后心灵，这款病叫做传。

心暖，会慢慢啊将心肝暖掉去啦。这款病我医未好啦，除非吼将你所贪污来钱银啦，发给一款平民安尼吼，心毒才会当去掉啦，心肝唔则袂暖去啦。可是官官一听到安尼是真生气，伊阿个袂觉醒哦。官官伊想讲，伊是一个官官，真正把输你这个乞丐，官官就叫人将迄个乞丐要抓去斩首阁。各位，较早的贪官真正是无法无天，你知？为着贪污吼，一千两文，阿都唔管人的死活都丢啦。有时迄个乞丐好个呀，要抓去现场斩首。来看的人是真多哦，大家拢讲官官真不应该。迄、那个乞丐一行到迄座桥的时阵，乞丐讲：“各位乡亲啊，官官爱我死，啊我无死嘛袂使啊。”迄、那个乞丐为一个讲完了，伊雄雄跳落去水中沟，水里啊是一直舞泼啊，然后啊是一直滚滚的啊水倒掉，突然间伫咧水中起了一道的水箭，射上空中啊！迄、那个摆脚的乞丐，伊来徛伫个水箭的面顶，愈挺是愈悬，然后消失去了。迄、那个时阵，人家怎讲？迄、那个乞丐是八仙之一的李铁拐下凡尘来伫咧救世哥。迄、那个官官因为财迷心窍啊，后来啊真正穿心乱来死亡哥。杭州的百姓啊，便那是行到迄座桥的时阵，拢会向天看一下，看神仙会过下凡尘来甲人医病无啦。所以讲后来吼，才将迄座桥改号一个名，叫做望仙桥。所以各位朋友，若是去杭州佚佗的人吼，你就会当看到一座的这个桥，这座的桥或者望仙桥哈。这个故事的由来就是安尼啦。曾建文吼讲，予恁大家做参考。那么这个故事讲来讲去呢，也是劝人都唔通贪吼，啊唔通做歹代志，才会当得到好的下场。啊，若是贪做到恶的代志呢，当然无好的下场，是跌伫咧卡床后黏起就来哈。希望大家都爱做好心，行好心，行。菩萨道，南无阿弥陀佛。以上故事就是望仙桥的由来，讲给朋友大家听。故事播送到这已经结束了，多谢朋友收听，多谢各位。

这个厦门这个所在吼，有人服侍这个三卡鬼，有人称呼三卡圣皇啊。今仔日我就来甲讲三卡圣皇的这个故事啊。这段故事吼，曲折离奇哦，才有抗生抗效的作用啊呢。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朋友吼，大家对今仔个继续认真听。今仔我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歌。在咧明朝的时阵吼，在咧姑苏城外的所在啊，有一个青年人，伊的名呢叫做苏树托。苏树托，伊自细汉的时阵吼，都真友好，因是大人啊。不但是安尼哦，伊阁有一颗真善良的心就对啦。虽然因厝内面是真善车来讲，但是苏树托伊初做过善事吼，吼吼是无卡输迄个大好家人啊。伊日日伫咧行善，时时啊伫咧行善就对。伊对待因老爸老母啊是毕恭搁再毕敬。虽然苏树托因为家中有卡善车，伊无哈多通读书来讲，但是啊伊的做人伊的修养啊无输一个秀才个。因为因家是靠近海墘啊，伊的老爸啊是靠猎鱼为生。苏树托伊对细汉开始啊，都学抓鱼啊个。伊学了一手爬网啊的好功夫个。有一天啊，伊坐小船伫咧海中啊，伫咧爬网的时阵，一个网拍落去啊，伊慢慢啊伫咧收鱼网。伊感觉讲这个网啊好真重，好像就是鱼足多的同款。但是苏树托伊感觉怪怪哦，那是鱼手落去揪鱼网啊时阵吼，会有感觉讲有活鱼会安尼撞来撞去。嘿啊！这个网只是感觉讲那假当利益啊呢，伊就慢慢啊在咧收鱼网，到尾啊呢，一个看哦，原来是一具的这个尸体都着，这具尸体啊，真特殊哦。这个人有三只脚，苏树托，伊的本性是真善良，那话准别人吼，因为惊了代志啊，有可能啊，佮将尸体啊改放水牢个，但是苏树托。伊感觉这个人真可怜，唔知伫海中啊有浸几暝几日咯，皮肤已经拢肿肿咯。苏树托伊小船驶一个翻头，伊大声报案啦，却是办案。

人员查无线索，阁无人来认识过，到尾啊，苏树托伊才家己出钱去买一副的这个布棺茶，将这个无人爱尸体啊，给埋葬起来过。苏树托伊正功夫哦，便那是初一或者是十五，拢煮几碗饭菜呢，去墓前啊，给拜拜过，将这个人给当作是亲人同款在咧个拜。有一天的黄昏暗啊，苏树托伊要出海抓鱼啊。伊行来到海边的时阵啊，伊看到一个人三只脚，这个人行路是离地三寸。苏树托又听人伫咧讲过啊，讲阴魂那伫咧行路吼，拢是用飘的，拢离地三寸以上高。莫非伊去撞到鬼嘛？但是苏树托伊并无惊吓哦，伊想讲，伊一生暗不害人，也不做过着这个亏心事啊。人讲心中那无邪是不怕鬼啊，夜半敲门是心不惊。苏树托伊看到这个人好参像是正面色，搁三只脚，莫非是迄个无人收尸的阴魂嘛？各位啊，稍等下，我来将这个故事讲述落去。

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哦，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敢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是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边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吼、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过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过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给你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吐大肠头都丢，有诶放放诶吼，佫会加费时啊！哎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吼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喙齿袂卡袂高，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吼、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哦，下出来去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加足好诶，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眠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哦、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哦。肝血大，食六根草足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

先要吃吃看看你安尼，吃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文三阿吼、哦，三阿继续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哦，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立根草、立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0: 顶站我讲苏树托，伊要出海抓鱼的时阵啊，伊伫咧海边的所在吼，撞到鬼啊啦！这个鬼魂正正是顶一日啊，和苏树托用希望啊，拍掉的这个人个，伊只特殊有三只脚。迄个阴魂伊行来到苏树托的面头前，双手鞠躬讲：“
1: 大兄，感谢你伫个海中甲我拖起来，佮替我收尸。”七十五个用这里给我拜，让我未枵着。今仔日我是来报恩的，对今仔日起，我要帮助你抓鱼。你船开到倒位啊，我就会带你到倒位啊。大兄，你唔免惊哈，我是要帮助你抓鱼。我知影恁厝我那真善吃，恁有两个老人需要你照顾，你是孝子，你是大善人，我要帮助你成家立业啦。
0: 对迄个时阵开始呀，苏树托的时阵，拢是满载而归个哦，生活吼，都一日一日一直好起来安尼。当庄的人啊，大家拢感觉真奇怪，苏树托的船是小台船呢，佫是伫咧海边的所在，伫咧爬网尔呢。伊有哈多掠遐尼啊多高贵鱼，有真侪人都甲抓啊个。苏树托伊若是掠鱼掠到倒位啊，阿人就甲抓到倒位啊。可是别人是掠无鱼，苏树托伊可是呀，茫茫无空茫啊，唔是乌鸡鱼啊，就是乌毛鱼，有时阁掠真侪海里鱼个。苏树托的家境啊，煞一直好起来安尼。人讲天空是孝孝子，天公是疼神人，财有定数，就是安尼啦。一直甲有一天，迄、那个三只脚阴魂对苏树托讲：“
1: 大兄。”对明仔载开始，我要来去出事啊！明仔载有一个囡仔会来海边捡珠雷，伊会会收该奖啊！我会使掠高铁啊啦！
0: 苏树托有听着你讲水鬼，那是要定出事吼，都爱大声掠高铁，莫非这是真的嘛？苏树托伊过灯光，伊黄昏暗黑，伊正早就来伫咧海边啊咯。捡珠雷的人也是真多，天也已经渐渐暗落来咯。大红的日头也已经落西山个，海水啊也愈来愈甜啊个，风影啊是愈来个愈大，海边的人拢走了了咯，敢那剩一个囡仔呢？苏树托甲看一个较真嘞，这个囡仔是单宗霸的孤囝呢。单宗霸伊一门敢那单传这个娘娘，这个囡仔那是水鬼甲掠高腿对象啊，啊那安尼啊，单宗霸吼，敢是变成着绝世嘞？在这个时阵啊，有一片的大海燕已经游来啊！迄、那个囡仔走无哩，叫海燕改游去啊！哥，苏树托伊赶紧走来到海边啊，大声讲：“哎，水鬼老小弟啊！这个囡仔吼是单宗霸孤囝，这个囡仔若是死吼，因单家会绝后事呢！”伊为一个讲完娘娘，苏树托伊看到迄个囡仔浮伫咧海面咯。好亲像是有人对下面解塔哩，慢慢啊解送来到海墘仔的沙坪同款。苏树托伊赶紧滚前将迄个囡仔解救起来个。迄、那个囡仔走了后，天也已经暗啦。迄、那个沙卡水鬼我那个出现啦。水鬼讲：“
1: 因公啊，但我即马失去一个机会啊，只好去帮助你抓鱼啦。唉，拄只就是讲你若卖话来讲，我那不忍心和单宗霸伊来绝后事啦。听讲单宗霸吼，伊做人我那真善良，善良的人本来使来绝后事咧吼。我甘愿家己做水鬼，我不忍心叫一个囡仔来做水鬼，我家己再去出事，我不忍心啦。”
0: 苏树托伊听听来讲，啊，想袂到做鬼啊，心胸我那够遐尼阔啊！你讲的是无量，将来啊一定有好。

0: 好报告，有时日子啊，一天啊一天一直过过去啊。苏苏托伊逐天拢掠鱼掠真多，有一天啊，奇怪代志发生了。再来苏苏托每一个鱼网那趴落去鱼拢真多，可是今仔日啊，哪会出掠无鱼呢？一直到真暗真暗的时阵，苏苏托伊想要收鱼网啊，倒转去厝里休困啦。就在这个时阵，迄、那个三卡鬼来了。迄、那个三家水鬼讲，
1: 文公啊，阴暗真歹势，因为有一出了代志耽误，我今次才赶来。
0: 苏苏托讲，啊，无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呢？哈，迄、那个三家水鬼讲，
1: 我暗头啊要来遮的时阵，有看到一个真凶恶的查甫鬼，伫咧欺负一个真善良的女鬼，我打抱不平，将迄个凶鬼甲伊拍走。
0: 苏苏托伊感觉真奇怪，讲。啊！恁做鬼，敢也亲像人同款，会交心斗角心，强来一个欺负弱心。迄、那个三卡鬼讲，
1: 鬼的世界甲人的个世界是同款，阳的过了就是阴的，阴的过了就是阳的。不过做鬼，若是要修成正果，是加真困难。啊，那人都无同款，人若是肯修，得到是真紧啦。
0: 苏苏托一点点听听你讲，参照我这款有正义感的吼，有慈悲心的鬼吼，将来啊，你一定是会得到个。时间在咧经过真紧，春去秋过来，又过一年过去了。有一天厦门啊，有一个生理人，因为去坐着贼船，运量啊，煞去学海贼界抢抢去，人搁学海贼界车队海中落去，照你讲是温死的啦。但是这个时阵，迄、那个三卡鬼啊，三讲迄个生理人是一个孝子，厝里啊，搁有两个年老的士大人，迄、那个三卡鬼啊，伊化作一块茶棒啊，来和迄个生理人摸了过，迄、那个生理人摸着迄块茶棒啊，真顺利，慢慢啊漂流到海边过，再个和苏苏托解救起来安尼啦。迄、那个三卡鬼应当会当抓高腿去出事故，但是啊，伊不忍心伤害人就对，伊甘愿家己受苦做水鬼。有一天啊，玉皇大帝下圣旨，派伊做厦门的城隍爷。伫咧三卡水鬼要上任的前一天，伊来甲苏苏托收拾阿哥。各位朋友，这个故事发展的如何呢？无论小等下，我再个继续讲予恁听。

有真侪人哦，正无爱听广告。不过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咧，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做些事啊！你吼真会讲哦，讲到有人时，阮听到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有人时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哎、欸，哦，你做些事哦。哎呦，你真会讲故事呢，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劝善劝好啦，吼、哦，啊，劝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我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吼、哦，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吼，这罐。油啊吼是大贴油，大贴油吼，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有人讲啊我得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油同夹夹，你着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偌济，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

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怎的油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姐的吼，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摆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款情形呢？你卡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红娘三桂百宝丸，唔八家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少有较俗吼。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一盒是卖千六吼，一盒千六块，专门食降火气的。若要主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

0: 拄只我讲迄个三骹水鬼，因为伊做过三件大善事，出去互玉皇大帝下圣旨，派伊做厦门的这个圣王爷。伫要上任的时阵，伊来向苏轼托消息咯。迄、那个三骹水鬼讲：“
1: 因公啊，我未了在都要去厦门上任咯。我因为做过三件的善事啊，玉皇大帝派我做厦门的圣王啦、啊。你原来是一个孝子，原来是一个大善人。今仔日我会当做圣王吼、哦，你的感化上介大啦。你一生伫咧掠鱼，成就未介好。会记得明年的八月十五，你一定爱来厦门的圣王庙，我自然有法度通甲你安排一条光明的道路啦。
0: 即马大圣来甲讲，迄个三骹水鬼，伊来厦门圣王庙上任咯，伊摇身一变啊，变成三骹圣王咯，正兴各有求必应，善恶各真分明。厦门一代人，若是讲到圣王爷吼吼，大家拢真尊敬，拢无人敢做歹代志。圣王爷是先甲一只哥啊哦，连人做贼啊，都往那去和圣王爷甲掠去钱地的倒关人都着。啊那孝子啊，善人呐、啊，做事业拢会大发，事业拢真顺势。厦门圣王庙香火是真红旺盛。有一天啊，厦门大好业人王明福。因为伊做一只大象船来圣王庙祈求平安，说一旁风顺。在迄一年，王明福伊眠梦咯，伊梦到圣王爷讲：“
1: 王明福，恁王家三代兴盛，即阵我那爱大发啦！你会记哈？伫咧八月十五迄一天吼，你都爱来圣王庙，你会撞到一个少年人，迄、那个少年人伊的名号做苏轼托。”迄、那个名，这个人虽然伊无读书来讲，不过伊的德行是真好，因为伊德行好啊，就有福气啊。你将商务交予伊做啊，一定会大发啦。船啊，到任何的所在，拢会当平平安安无代志啦。
0: 八月十五到啊，苏轼托甲王明福拢来伫咧圣王庙咯。苏轼托伊三支香举起来讲：“啊，老小弟啊，我苏轼托遵照你的交代咯，我来看你啊咯。”我恭喜你做圣王了。这个时阵，王明福伊嘛拿三支香伫咧求圣王爷。王明福伊听到边啊所徛的这个少年人，伊的名叫做苏轼托。王明福王元贵讲：“哎，少年啊，你叫做什么名哈？”苏轼托讲：“我姓苏，名轼托。”王明福王元贵伊真欢喜，讲：“感谢圣王爷，感谢圣王爷。”王明福伊才赶紧一五一十啊，将圣王爷的指示来讲予苏轼托听。苏轼托讲：“我也无读书，我也阁唔捌字哩，我咪有哈多通做啥物商务咧？”王元贵讲：“那这小块代志啦，我会叫一个秘书吼，对着你的身躯边，甲你挂卡网啦。”果然呐，迄只船所到的所在，拢总一帆风顺，买卖阁真顺利，我那赚真侪钱。后来王元贵一看到苏轼托这个青年人，人朴实，阁再高义，阁善良，阁是圣王爷的好朋友，自安尼啊，该收起来做家。

赛歌，所属托到这个时阵啊，算是大发啦歌。各位人讲孝子啊，善人到尾啊呢，拢有好报果。后来所属托伊所有的上尊尊中，拢有服侍一个三卡神皇。伊的船是真顺利，各拢赚大钱个。到尾啊呢，一个团十个，啊十个团几百个。厦门的尊者拢服侍三卡神皇。各位听众朋友，这段故事讲起来是真玄。所属托伊因为做人仁慈，真有善心，伊伫咧海中捡到无人爱尸体，不忍心将尸体啊，佮放水互漂流，伊到尾啊所得到的善报是遐尼啊大。这段故事呢，劝人都爱友好父母，劝人都爱做善事。天空是孝孝主，啊，天公是疼善人个。

今我过来甲讲一段小骗局。有一位来福啊，来福啊是伫咧一个部队咧服务，啊，佮伫咧做兵啦。啊，有一年吼，即个新历过年，部队放假有三天。来福啊呢，伊要去台中啊，要来看伊阿姊甲伊姊夫都着。伊落车的时阵啊，伊想讲吼，都爱来去买一只单路哩，吼，较袂双手空空安尼歹看。因为来福啊吼，伊已经是做阿姑阿哥，做阿姑的人啊，看到外甥啊吼，敢会使无带单路，敢会使低点点心？有时来福啊，伊就看到一个人手挂着一粒个桃啊伫咧卖，桃啊是真水，佮真大粒。来福啊吼，伊本身伊嘛是真爱食桃啊，伊就问迄个卖桃啊的人讲，阿舅问这一斤偌济哈？迄个卖桃啊的人解讲，这一斤50块就好啊啦。来福啊吼，伊感觉吼桃啊遐尼水，佮遐尼啊大粒，一斤啊50块这无贵，真俗。伊就拣一粒桃啊，轻轻的呀，有三斤二就对。迄个卖桃啊的人讲，啊，算你105块就好啦。卖桃啊的人吼讲，啊，我甲你包好好势吼，啊，伊面顶佮啊盖一张这个粉红色的包装纸。卖桃啊的人卡手真好，一打过就包好啊。啊阿福啊吼，伊桃啊干了呀，就去拜访到伊的阿姊哥。伊一个到因阿姐厝的时阵啦，伊看到外甥啊，伊就将桃啊给拍开，大家吼来食桃啊就对，真奇怪代志呀。拄只大福啊，伊见个桃啊，大粒拢是食大粒无，啊，即阵那会变成遐尼细粒呢？有诶，阁是烂。大福啊呢，伊想拢无，桃啊是伊亲手所见的呢，伊亲目睭所看人包的呢，伊无去别个所在呢，伊绝对袂去看了唔着人去啊。来福啊吼，伊就将迄张桃啊，佮佮摕去即个称看活动，敢若两斤四两尔尔。即声来福啊，伊知影讲伊受骗咯。来福啊，伊阿姊就佮讲啊，卖去找个啦，卖去找个啦，敢若来回车钱吼嘛比桃啊钱较济啦。不过来福啊，伊一直啦想拢无，伊现现都看迄个人吼包桃啊包甲好势好势，佮挂好伊呢。迄、那个生理人是用什么款手法将桃啊佮吊包啊？来福啊吼，伊真好奇个。伊休困日有三天嘞啦，来福啊吼，伊就去台中车头乱乱踅过，伊看到吼迄个卖桃啊的人，来福啊吼，伊就阁介意啊，要阁甲卖桃啊就对，伊即摆吼真注意啊，要看伊的包装看安怎。原来卖桃啊的人啊，早都已经有准备着包好的桃啊，是用一条白布盖掉的，啊，伊的骹手是真好，一个手就吊包过，讲包好啊安尼。来福啊，伊讲即张桃啊。感觉拄只所见的桃啊，你即阵搁请看嘛咧，看有减重也无，先算吼，搁拍开互我看一下，看桃啊大粒的有变成细粒的无？迄、那个生理人讲，你若无爱买就卖买啊，卖在咱闹生理啦。来后啊讲，唔是买甲无爱买的问题啦，我昨吼再去互你骗一遍咧，啊今仔日吼我专工来就对。迄、那个卖桃啊人听到安尼吼，知影讲代志已经出破啊，讲先生啊先生啊，昨我无伫只卖桃啊。那话伊讲啊，生意人吼做生意吼，唔都爱公道信用啊。参你讲恁阿呢，会害到别个生意人呢。有一天吼，恁都做无生意啊，何必都骗小钱，阿来绝恁的生路呢？恁阿呢做法吼，同款是犯法的，等于吼是一种诈欺罪。今仔日我无爱甲你追究，吼，我希望讲恁以后都爱公道，落去做生意。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龙三龟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来去提炼的。啊，每一味的中药啊，对咱人的人体啊，拢有真大的帮助。看你是要吃腰酸背痛的啦，要吃头壳会晕会晕的啦，要吃较会搞尿的啦，还要吃迄啰油脂较无好的啦。咱吼，一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拢总管会到。当中照顾会够啊，所以啊，红龙三龟八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就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真吉门伫咧介绍的红龙三龟八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甲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吉文咧讲因果故事，佮信仰曾吉文会教，人人讲曾吉文伫咧讲都实实啦，敢若袂共骗的款啊哩，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哎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哎佮较差真多哦，加好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食了袂歹吼，啊厝边头尾都讲倒烧布安尼，好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龙三桂八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老老啦，喙齿花会浮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红龙三龟八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红龙三龟八宝丸，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敢若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红龙三龟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再50、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个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红龙三龟八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啦啦。我阿即摆一个食红龙三龟八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佮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摆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哦、你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纯中药的无白害，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啊。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唔包买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一摆来买三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你再甲敲电话入来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找曾建文咨询。

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下晡卡、夜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你电话若敲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到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拜，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

0: 喂牛，今仔日足好看诶。
1: 喂牛真水，真水诶月亮。